0: 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请听报道。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
10: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1: 井冈山下种的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山东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散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下收、下种、下管机械化作业。
13: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

0: 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辽宁省沈阳市市民韩雅茹
1: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和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2: 朝闻两岸继续关注要闻。
0: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11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北京市民王素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0: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北京市民吴焕言：
4: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2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0: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北京市水务局局长刘斌：
5: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5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0: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2: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于去年8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现场调试与工程验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
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在福建厦门举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上，福建海事部门发布了五项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福建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布的五项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涵盖深化涉台海事解分中心建设，助力两岸海上客货运提速增效，推进小三通航线航运主体融合治理，打造对台客运航线多维立体安全保障体系，推行台胞在大陆参加船员培训一站式服务等。其中，推进小三通航线航运主体融合治理，主要体现为优化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运营治理，进一步推行厦津航线客运安全主体多元融治守则，在气象航路实时互通、作业规范两岸趋同、应急响应协同联动等领域，加快从信息共享到行动协同、从企业自律到全链同治的转变等。
1: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昨天在福建厦门启用，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建设同步启动，旨在为台湾同胞提供精准高效的寻根溯源服务。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设立于厦门市档案馆新馆，该中心整合多方资源，着力破解以往信息分散、寻根困难等问题，将为台胞提供组员查找、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服务。作为服务中心的核心支撑，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正式启动建设。现阶段，平台已对大量两岸族谱数据、方志、契约、地名词书等资源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厦门市档案馆还将构建涵盖闽台迁徙记录、古今地理信息与姓氏脉络的智能寻根系统。据悉，该平台建设完成后，将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五福九族、世系血脉图等可视化功能。台胞提供姓氏、在台祖籍地、迁台始祖名讳等碎片化信息后，平台即可智能匹配族谱数据，快速定位祖源地，并生成迁徙路径与共祖关系图。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卫生与健康分论坛12号至14号在厦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有关医学团体、医疗机构等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共1200余人参会，其中台湾22个医学团体和机构320余人出席会议，参会台湾青年达149人。本届分论坛是自2017年以来在海峡论坛框架下陆续举办的第八届卫生与健康分论坛活动。分论坛以科创数智赋能、携手共促健康为主题，围绕当下两岸共同关心关注的智慧医疗与 AI 赋能患者服务、精神卫生发展、中西医结合、母胎医学发展、亲氧医学发展等12个专题开展交流，相互介绍两岸各相关医学专科发展情况，分享现代化医院管理经验，交换临床医学、药学、生物科技发展新信息，展示新技术、新产品。
1: 昨天，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应急消防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开幕，吸引了两岸应急消防领域专家学者、一线救援骨干等约450人齐聚，共话应急融合发展，共筑平安家园防线。6月13号，作为本次论坛的子项目，三明闯世界、麒麟勇士杯消防救援挑战赛在沙县先行开赛，设置了平安小卫士亲子赛、蓝海燕青春挑战赛、跑酷邀请赛、平衡车竞速赛四大板块，共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2000余名亲子家庭、师生代表及运动爱好者参与。
0: 昨天，2026海峡两岸科技社团高端对话暨海峡两岸数字经济融合发展交流活动在厦门举办，该活动为2026海峡科技专家论坛的专题分论坛，以数字创新融合发展为主题，聚焦 AI 大模型研发应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两岸产业协同联动、科技社团赋能发展等议题，旨在搭建两岸深度交流、产业对接、项目合作、资源互通的平台，探索两岸数字科技融合发展新路径、新模式。 本次活动共促成五个合作项目落地，涵盖两岸科创平台共建、行业标准服务、前沿技术孵化等领域，畅通两岸技术人才、项目资源双向流通渠道，加速两岸优质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再次见证两岸同胞交流交友交心、厚植情谊、增进福祉的生动历程。作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活动，海峡论坛同样是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连日来，台湾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话题热度持续上升。这两天在采访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岛内民众乐见海峡论坛持续举办，并期盼两岸通过这一平台走亲走近、合作共赢。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
5: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借着海峡论坛呢，重新建立起两岸的共情，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文化产品都让大家能够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产生共同的感情，像阿妈的情书啊，或者是竹玉里面的张凌赫啊，这是共情的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希望能够借着论坛能够开始去讨论未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打破我们现在信息茧房中间造成的误解。
4: 作为第一届海峡论坛的亲历者，现任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的邓代贤表示，海峡论坛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现在迄今18年，每一年都有这个数千人，甚至最多的时候我记得还有超过10000人以上的台湾民众去参加海峡论坛。我相信对于这个相互的理解、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未来我相信海峡论坛一定要持续的举办下去，对于双方的和平发展啊，我想一定有相当大的助益。
4: 对于岛内民众热切期盼两岸交流合作共谋和平发展，民进党当局却逆流而动，将海峡论坛定性为所谓统战平台。近年来在论坛举办前夕都上演一出阻挠限制戏码，今年更加码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论坛，引发不满声浪。岛内有舆论认为，把基层百姓的交流热情一概归为所谓被统战，既低估了台湾民众自身的判断力，也与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有所背离。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7: 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现在这种封锁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当然都是非常反弹的。就是特别是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目前很清楚的是，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势必必须要跟大陆的市场来做结合。那你不停的阻拦、不停的拦阻，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的生计，你把这些问题啊放在哪里？
4: 台湾统一联盟党副秘书长熊毅：
8: 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断的抹黑、不断的嘲弄对立，但是呢，就是台湾年轻人透过可能小红书、透过可能抖音，或者是各个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些影评，才可以了解大陆的现况，那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大陆那边看一看，去做交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他已经越来越把大陆当成一个未来生涯化的一个选项。
4: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 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10: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0: 您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近日，赖清德声称小红书对台构成所谓安全危机，甚至担忧年轻人把大陆当好人。他的此番言论被台媒批评是制造绿色恐怖。目前，小红书的岛内用户已突破300万，深受年轻人喜爱。那么，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什么？这种操作又能拦住信息流通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0: 据台媒报道，台湾自制潜艇海鲲号目前已脱离船坞建造阶段，转入海上耐航、维生系统、人员适配、深海航测等新一轮实测周期。台船公司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力争今年七月顺利完成海测，并正式交付台海军。那么海鲲号进行深海测试意味着什么？此前问题隐患不断，一直延期交付的海鲲号能否顺利完成相关测试？就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0: 赖清德近日称小红

0: 书对台是所谓安全危机，甚至担心年轻人把大陆当好人。此言引发岛内哗然，被批是政治恐吓。目前小红书的岛内用户已突破300万，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赖清德当局究竟在怕什么？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1: 陈璐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我们看到赖清德把生活 APP 说成是所谓安全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是绿色恐怖的升级。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是否说明民进党长期编织的反中谎言正被真实的民间影像戳破，让他们产生了执政的焦虑呢？
1: 台独顽固分子赖清德如今将小红书、 TikTok 等生活化的 APP 歪曲为安全危机，直白的坦言平台会让台湾青年把大陆当成好人，而且扬言要动用文教部门强力进行管控。其实知道赖清德本性以及两岸交流现状的人们应该知道，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完全站不住脚，而且这与岛内的主流民意和岛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这个文化消费习惯完全是相逆。因为目前小红书在台湾岛内已经有超过300万的用户，70%是台湾的青年，内容以美食、旅游、穿搭、生活教程等等为主，几乎没有政治的宣传的属性。而当前岛内诈骗率高发的平台是脸书、IG 等等社交媒体，诈骗案件占到了岛内90%以上，而小红书涉及诈骗的数据也微乎其微。而民进党当局如今选择性的封禁大陆的 APP， 放任境外社交媒体平台，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也显示出来岛内的舆论现在目前看到的绿色恐怖在逐渐的升级。当然这样一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民进党长期靠绿色网军构建台独的信息茧房，持续编造大陆落后充满威胁的反中抗中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两岸之间的对立，收割分裂选票。但是小红书是它里面的普通人的日常影像，让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大陆，也看到大陆社会的发展面貌，看到社会的风貌和同胞之间的善意。所以说现在民进党当局他长期编织的台独谎言被民间交流的真实场景不断的戳穿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慌了，所以说才管控这些社交媒体的平台。当然这个背后其实折射的是民进党当局难以掩饰的执政焦虑。民进党这执政10年来，他靠歪曲事实制造两岸的仇恨，可是线上的 APP 的交流以及线下的交流探访已经成为常态。所以说台湾青年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自主地了解到了祖国大陆，亲身见识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也进一步打破他们之前因为台独信息茧房所误导形成的偏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使得现在台湾民众真正的看清楚了事实的真相。当然赖清德当局之所以选择持续的去打压这些两岸交流的平台，背后折射的是其要转移社会矛盾的这样一个险恶的用心。当前赖清德当局市政满意度持续的低迷，岛内物价高涨，薪资停滞，治安与诈骗案件高发，民生怨言不断的累积。由于他无力解决岛内的这些现实问题，只好拿大陆议题来惯常的进行炒作，来制造两岸之间的对立，来转移民众的视线，然后把所谓的治理失败包装成所谓的守护安全，掩盖其执政的一个无能。当然背后更加能够折射出来的是赖清德当局害怕两岸民心相融，动摇其台独的政治根基，所以说他不惜剥夺台湾民众使用社交媒体的自由，用行政的手段隔绝两岸之间的民间的交流。所以说这样一些手段非常的蛮横，打压了台湾民众正常的权益，被岛内批评为绿色独裁，违背民主自由。
0: 大家都知道小红书主打美食旅游与生活分享，在岛内90后人群中极受欢迎。那么陈先生，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互动？它是否正在消解民进党的仇中教育，重塑台湾青年对于两岸同文同种的情感认同？
1: 没错，小红书等等一些大陆 APP， 它内容以美食探店、城

0: 种改善，使得台湾青年在成长的阶段，他受到了一定的信息的闭环的影响，也让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形成了一定的刻板、片面甚至负面的一些印象。而小红书它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生活化的内容，绕开了绿营舆论的管控，也绕开了台独信息的茧房，让台湾青年自主地看到了最真实的大陆生活的日常。从小红书当中，台湾民众可以看到大陆繁华便利的城市基建，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传承悠久的中华文化，便捷的公共服务，和善的社会氛围。我想这一个个青年所见的生活化的图景，远比其去中国化教科书以及绿色媒体的片面抹黑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去政治化的民间互动，没有强硬的说教，润物细无声地打破了民进党刻意营造的认知的壁垒，也正在消解民进党长期在岛内灌输的丑中繁中的教育，唤醒了台湾同胞对两岸同文同种的天然文化的连结。首先从语言上来说，两岸同种文字、通用汉语、饮食习俗、节庆传统、生活审美一脉相承。台湾年轻人通过刷小红书、看 TikTok， 他能够理解里面所自带的文化的一些内涵。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费尽心机搞去中化的教育，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割裂两岸文化的连结，斩断台湾青年的中华文化根脉。但是实际上日常通过这些生活当中的美食、节庆、民俗等的一些具象化的文化场景，让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的人为割裂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通过这一系列具有实际场景的这样一些观察，也瞬间瓦解了台湾年轻人对祖国大陆的刻板印象。所以说逐渐的用理性的认知取代了原本的仇恨偏见。所以说这使得民进党当局过去常年以来渲染的大陆威胁看清楚它是一个政治的谎言。所以说原本被灌输的敌意对立都不断的被淡化。而随着在网络社交媒体空间人际互动的之间的这样一个推进，更加进一步的拉近了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距离，建构起了两岸同胞共同的身份的认同。所以说这种平等温暖的民间往来不断的重塑了台湾青年的身份认知，也逐渐理解了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事实，也逐渐消解了被台独分裂势力刻意制造出来的族群隔阂。
1: 是的，过去民进党当局封杀大陆 APP 往往是适得其反，越禁越火。那么这次赖清德改打所谓自安排来恐吓学生，陈先生，您认为这种强硬手段能拦住信息流通吗？
0: 没错，在当今现在信息传播如此方便的一种背景之下，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行政的一种手段来钳制打压大陆的社交媒体，来封禁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的 APP， 我个人认为它不可能得逞，而且正如您所说，它的结果只会越禁越火。民进党过去也不是第一次对大陆的社交媒体 APP 进行封杀，过去民进党多次封禁，多次预警，但是结果全部反向出圈。比如说2025年12月份民进党当局封锁小红书一年，但是小红书立刻冲上了台湾应用商店的社交类的下载榜第一名。而对于高德地图、 B 站、爱奇艺等等这些被台独政客点名限制之后，这些相关的 APP 的下载量也是全线的暴涨。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反映出来台湾的年轻人根本对民进党当局的行政管控是不感冒，也普遍存在逆反心理，因为他们认识到民进党当局所谓的自安排根本就站不住脚，所以说他们向学生去渲染所谓的安全危机得不到这些年轻学生的支持。而当越是扣上危险、治安等等一些隐患之后，台湾年轻人他更会好奇这个平台的内容，加上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 APP， 它里面的实用性确实非常强，美食攻略、出行指南、生活教程跟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是无可替代。那么台湾平台它要想进恐怕没那么容易。那么第二个，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封禁它根本堵不住信息的流通，技术完全可以绕开， 它可以，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技术绕开封锁的门槛极低，台湾网民它可以借助。

0: 网络加速、海外账户、第三方的安装包等方式正常的使用大陆的 APP， 而且技术操作非常的一个简单，学生群体也很容易掌握。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他只能管控运营商去域名解析，无法彻底封死私人网络的一个访问的路径。况且线下代刷、内容代查的一个业态不见得不断的一个升级，使得台湾民众也非常顺利的能够去破除民进党当局的行政的阻挠。当然这种情况从长期上来说，它顶多只是恐吓学生，强化所谓的校园管控罢了，短期之内产生一定压力，但是长期来说根本无法阻断认知的转变，反而会不断的加剧负面的一种反噬，让民心更加的流失。它也进一步的激化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也坐实了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一种标签。所以说这就越发显示台独的叙事当前底气不足，台独越来越不得人心。
1: 是的，从小红书现象来看，尽管政治干扰不断，两岸民间交流仍具有强大的韧性。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融合对于未来台海局势的稳定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确实从小红书现象的这一个情况当中可以看到，两岸自下而上的民间的融合，它是筑牢了台海和平最稳固的民意的底盘，也使得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操弄根本不可能得逞。所以说这种民间融合的形式对于未来台海的局势稳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些关键的作用，首先应该说从利益的一个角度，它能够催生更多的务实的利益的连结，让两岸民众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形成不愿战争、拒绝分裂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民间的交流它从来不止于线上的浏览，小红书的种草通常会转化为实地的出行，很多台湾青年通过小红书他来到了祖国大陆进行旅游、求学、实习、创业，带动了两岸之间相关产业的联动，也使得两岸在经贸、就业、民生利益等方面深度的一种绑定。一旦两岸民众切身感受到和平交流、融合发展的实惠，他就会本能的排斥两岸之间的对峙、封锁、隔绝的状态。所以说有了这些长期的融合的一个发展，它会让两岸民众更加夯实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也让台海稳定有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和民生的刚性的支撑。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应该说对认同的这种引导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有助于消解去中化、割裂两岸文化根基的这样一种破坏效应，也有助于重塑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国家认同，从根源上弱化台独的社会土壤。民进党数十年来极力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割裂台湾民众的中华文化根脉，但是小红书为代表的民间融合，它能够让台湾民众认识到一个真实的两岸关系，认识到一个真实的祖国大陆的一个发展，也认清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客观事实。这种自发形成的情感认同远比教科书的强制修改、政治口号的洗脑更加牢固。所以说年轻世代的偏见逐步消除，族群对立的隔阂慢慢消融之后，台独的社会根基将会被釜底抽薪。而对于两岸关系总体的一个稳定来说，民间互动呢也有助于来避免或者消解两岸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对抗，也能够更好的引导台湾社会、台湾民众看清楚两岸关系的真实的一个性质。当然这种理性客观的认识不断的一个增加之后，它使得两岸之间的善意也能够不断的一个累积。尽管民间融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法立刻终结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但是它将会决定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我们知道两岸统一大势不可逆，自上而下的台独政治钳制，它可以一时阻隔两岸同胞的信息往来，但是拦不住两岸同胞文化同源、民心相向、利益相融的客观发展趋势。以小红书为缩影的民间深度的交流，它虽然不能够立刻改变台湾民众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但是它能够持续的压缩台独的生存空间，夯实两岸和平统一民意基础。
1: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湾自制潜艇海鲲号目前已脱离船坞建造阶段，转入海上耐航、维生系统、人员适配、深海航测等新一轮实测周期。台船公司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力争今年七月顺利完成海测并正式交付台海军。那么海鲲号进行深海测试意味着什么？此前问题隐患不断，一直延期交付的海鲲号能否顺利完成相关测试？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台媒称，海鲲号转入新一轮海上实测周期后，后续将开展长时间的深海航行测试，重点测试深水潜航以及连续过夜的耐航能力，检验潜艇在不同压力和低温环境下的维生系统、动力系统及电力续航能力，为后续战力核定与战术运用奠定基础。邵女士，根据您的观察，海鲲号进行当前测试意味着什么？
4: 海鲲号呢是2023年9月下水的，在去年的6月份首次浮航测试，那么今年的1月份呢完成了首次潜航，但是这个潜航深度呢不深，只有50米。然后在今年的5月6号呢，就是第八次潜航的时候，它试射了2枚 MK48 鱼雷，就相当于说武器系统呢也得到了测试。那最新的这次测试呢，就是从6月1号开始吧。这是第九次潜航。那从过往的情况来看呢，它已经完成了浮航潜潜和鱼雷发射测试，但是呢，像深潜、耐航、跨夜潜航呢还没有完成。按照台船原来的计划，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交付，那现在呢已经是2026年6月了，所以这个交付呢肯定是延期了。其实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基础的海试阶段。比较核心的深潜和可靠性的测试呢还没有完成，所以总体上看呢，无论是交付还是战力的形成呢都严重滞后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两项测试啊，就是深水潜航还有连续过夜耐航啊，这两项测试。首先我们看的深水潜航测试，台军呢它的一个规划就是把潜艇呢用在台湾以东的水域，那个地方呢是西太平洋嘛，就是水是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在这个深水啊可以隐蔽待机，可以呢对大陆的舰船构成威胁。那如果说你要在台岛以东活动的话，那你潜艇呢就必须要下潜到100米以上的这个深度，那甚至可能要更深才行。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水特别深的情况之下，这个潜艇的压力呢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它对舰体的结构啊、焊缝、密封件这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存在着变形、渗漏或者是解体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测试。还有就是高压低温的情况下，维持生命系统、动力系统、电力系统等等，其实呢都要进行检测，因为它和正常情况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进行连续过夜耐航测试呢？那潜艇大家都知道，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在水下潜伏数天，潜伏才是它真正的优势所在。如果潜艇在水下潜伏的话，就必须要测试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啊、氧气再生、什么淡水、食品的储备、垃圾处理，这些看似好像吃喝拉撒的问题，那在潜航的时候都非常重要，稍有不慎可能就大家都没命了。还有我们知道就是柴电动力潜艇，它在潜航的时候它是靠电池的，所以一定要去检验这个电池的性能如何。另外就是在水下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整个的空气其实是不太好的，它是靠再生氧，这样的话呢也要看二氧化碳的清除能不能够保障这些艇员长时间的在水下执勤。所以潜艇呢只有通过这种耐航加上深水测试，才能够说它具备了交付部队的能力， 然后在这个之后你

0: 才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战术测试，所以它是形成作战能力或者说实战部署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台船公司日前表示，台船最新的目标是力争在今年7月就完成海鲲号的一系列海测，并正式将其交给台海军。这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深海测试关键科目，如水下噪音检测、全深度安全下潜顺利达标，海鲲号将正式进入成军的倒数阶段。我们知道，此前海鲲号曾被爆出有70多项测试不合格，至今这些问题仍尚未彻底解决。邵永玲女士，在您看来，台船公司为何急于交舰？他们有关7月交舰的预期是不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0: 那为什么要着急交舰？其实这个更多的是为了安抚岛内的舆论，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潜艇自造在台湾是有很大争议的，很多人一直在反对。那现在他们必须要证明这个自造的潜艇是成功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哪怕技术上很勉强，带病交付，因为还有很多项测试没通过，但是呢，只要能交，哎，这个就说明是成功了。但是呢，毕竟它还有70多项测试呢没有通过，整个潜艇核心装备都是高度依赖外购，这里边就有一个整合的问题。现在你看这个下潜深度还是在百米级，没有达到设计极限，所以说成军倒数，我觉得是一个宣传话术。首先呢，就是当前的一个测试重点就是深海与安全下潜测试，测100米以上还不行，可能还要更深，因为它都没有达到它设计的那个最大的潜深。还有就是你在水下过夜耐航，那你比如说你测试个48小时，这肯定是不行的，你要连续比如说3到7天，就时间要更长。还有这个噪音检测，这个噪音非常重要，因为潜艇呢，它一定要安静，越安静的话呢，它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它的生存概率呢就越大。所以说这些其实都直接跟潜艇的未来的作战能力、它的生存能力呢直接相关。那么第二呢，就是武器系统的时装与实射。我们说这个 MK48 鱼雷现在还没交付呢，那你现在是借来的鱼雷进行测试，所以未来呢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比如说多枚鱼雷连续实射。还有呢，就是这个反舰导弹的整合呀，等等，武器系统这一块，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你本身是一个类似于船机传出来的，多国的设备能不能够兼容，这个就是要靠不断的海试才能够测出来。当然也有极端环境下的这种测试啊，什么损管能力呀，等等，在这些都完成之后啊，可以把海鲲号交给海军了，那么海军呢又要进行它的一些战术测评，比如说单艇战术、编队协同啊、长时间的战备巡航等等，所以海鲲号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台船公司还称，今年将招募283名新进人员，以填补海鲲号潜艇及其后续舰相关的工程管理、专业技术等一线人力的双重短缺。人员招募主要分为生产制造端与实战操作端。此外，现阶段仍聘请来自美、英、澳、韩等8国的退役海军军官、工程师及技师。邵永玲女士，您认为这一轮的人员招募能从根本上解决台船公司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吗？
0: 台湾现在哈，它真正制约它制造潜艇能力的，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人员缺口，而是呢，它在造潜艇方面呢，它是有技术断层的。283名新人啊，看着数量是不少，但是潜艇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里边涉及到十几个专业。因为过去啊，台湾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所以你招来的不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的工程师，或者是技术人员，其实他们还是新人。那你一个新人从一张白纸到会造船到懂潜艇，这个呢得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期。但是呢，这个培养工作对于台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本身就缺少资深的潜艇工程师、高级技师、系统整合专家，这些人你本来就缺，然后你又招来一帮子新人，谁来培训他们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呢，他们是想通过外聘国外的退役军官、什么退休工程师来解决当下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人员，哈，我们说。

0: 和它是草台班子。首先呢，就是这些人都是短期合约，一般来说，台船跟他们签合同大概也就签3到6个月，用完的就走了，就这些人呢都不会在台湾长期扎根。那第二呢，台湾的这个它的潜艇的武器系统哈，各个方面吧，它其实是来自多个国家。那你现在请的人呢，也是来自8个国家。这8个国家呢，他们呢负责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呢，它主要是管战斗系统，英国呢是管潜望镜，韩国呢管结构啊，印度呢是管部分液压。不同的国家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冲突的，想整合很难。你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系统整合，然后又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人员，你把他们想融合在一起，难度很大。那么再有，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请来的人，他们在核心技术上肯定是要留一手的，不会把所有的东西无条件的都交给台船的所谓的技术人员。而且你想，他们既然已经退休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就他们那些东西，那个含金量还有多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可能退休个2、3年、3、4年，那很多东西就不管用了，就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形势的发展了。而且呢，它可能还有一个解密期，等到了解密可以被台湾聘请的时候，它那些东西，含金量我觉得已经是大大下降了。所以总的来看呢，通过大量的招聘新人，请外籍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这些退役的军官，他并没有解决制约台湾制造潜艇的一个根本性的短板，啊，没有一个稳定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造潜艇的团队，他的自主能力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好的，感谢邵永宁女士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点评。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早上的9点到10点，神州之声和我们的台海之声呢一起为您直播。除此之外，在台海之声的傍晚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2: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在线直播，还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评论区动动手指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3: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各位宝子们准备好了吗？各位趣宝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茶馆。有人说啊，最能看出一个城市的脾气的，那就是茶馆了。
3: 是的，这点我非常同意啊。茶馆，喝的不单是茶，而且呢，是这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2: 那么一说到茶馆呢，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就是成都了。
3: 成都，
2: 成都的茶馆啊，成都人有一句话说，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确实，成都好像天气总是
3: 下雨，
2: 雾蒙蒙的哈。然后呢，人民公园的这个鹤鸣茶社比较有名啊。你想象一下，竹椅一靠，茶碗一端，上午10点呢，其实就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了。有摆龙门阵的，有掏耳朵的，有打麻将的。茶呢不讲究，10块20块就可以无限的续水，核心就是摆，是把自己扔到人堆里面，但是互相都不打扰，
3: 这就是和静清寂啊。当然这个不单是独处，其实呢也是大家在一起的一种共处，一种互动。刚才说到的是成都，说到喝茶，一定还要提到的一座城市就是广州。去

0: 那南方，哎，广州又会不一样了。
1: 广州那个叫做炭茶，对吧？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他们的这个茶馆呢是早上6点多就开门了，然后老人家呢站一张台，先开茶，铁观音、普洱、喜茶、温杯，还得配上一盅凉饯，像虾饺呀、凤爪呀、排骨啊等等这些粤式茶点。这个其实主要是吃的，茶呢、食啊，这都要相辅相成，那跟成都完全是两个路数了。
0: 哎，这成都。都呢是盆地里的悠然自得，巴适的很呢，对不对？而这个广州呢是商埠，是码头，喝茶是谈生意的前奏，所以是务实的，这是商务啊，而且这种边界感相对来说会更强一些。
1: 哎，那么再往北的话，我们发现北京，北京的茶馆，它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是吧？像老舍笔下的吴裕泰，三教九流，说书的，遛鸟的，大碗茶，高碎，这京片子一开口就是您嘞，对吧？这嗓门大，话题也是多的。
0: 哎，除此之外，这北方还有天津，哈哈，这天津喝茶那必须是要听相声的。
1: 对呀，名流茶馆啊，多有名啊，一杯花茶，一场相声，台上说着报菜名，台下呢嗑瓜子的，喝高碎的，该笑的时候拍桌子，不该笑的时候也在起哄。
0: 是的，那说到这个上海，哇，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都市化的精致的感觉了。因为在上海其实没有，好像没有茶馆这个概念哈，
1: 对，
0: 更多的呢是年轻人对着笔记本一边工作一边喝着精致的下午茶。
1: 哎，更多是在咖啡厅里面进行的， 对吧？
0: 是，
1: 它跟那个成都的那种休闲确实是两回事。那其实我特别想提一个城市，也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的那里的茶馆，就是杭州。
0: 哇哦，
1: 哎，杭州呢，它的西湖边上的茶馆，不用说一定是要泡龙井的，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还可以配藕粉也是可以的，推窗见水，竹帘半卷，安安静静的看书发呆，这个也是雅集传统了。
0: 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一杯清茶端起来，整个城市的面孔就浮现出来了。你看，我们最先提到的成都是闲，广州是实，务实，对不对？然后天津呢是
1: 豆，天津是笑，
0: 相声
1: 豆，
0: 北京是侃，北京的侃爷，然后到了上海，到了杭州，就应该是一个雅字了。
1: 是的，所以有人说啊，就说如果我们想要读懂一座城市啊，当然博物馆会是一个选择，去看看它的历史，但如果你要想看看它的市井，看一看它的烟火气，不如去找一间茶馆坐下待一天就够了。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你的旅途当中有没有那么一座茶馆，让你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脾气，这座城市的气质和魅力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为您准备了非常精美的小奖品。
1: 哎，那我们今天依然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0: 好了，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去旅行的行程当中都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1: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去游甘肃张掖。
0: 这是我们硬核的一个主题啊。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旅行当中当然要一起来看茶馆、探茶馆、聊茶馆。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 舌尖。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依然是台湾学长建宏。他呢在上学的时候啊，曾经在地理课本上读过这样一句话，说金章叶银武威。那他就一直想说，为什么章叶要被称为金呢？这个问题一直都放在他的心里。
0: 是的，多年之后，我们的学长终于有机会可以走进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去到大西北啊，去探寻它的金与银。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来自台湾的建宏学长呢，走进的就是章叶，一起去感受它的辽阔与神奇。
7: 我在台湾求学时，在地理课本上读到过一句话，金章叶银武威，当时就想章叶凭什么称金，这个好奇在心里搁了很久，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自来看一看。到达章叶已经是晚上了，西北的气候干燥的超乎想象，即使在夏天还是觉得嘴唇干裂，鼻腔发紧，像是整个人被丢进了一个巨大的烘烤箱里。朋友在电话里跟我推荐，别去什么大馆子了，西北路边随便找家烧烤都好吃。我半信半疑的找了家在巷子里的羊肉烧烤店坐下来，从冰柜点了一串串我叫不出名字的部位。羊肉串端上来的时候，油脂还在滋滋作响，咬下去的第一口与别处的羊肉不同，多了一股浓郁的奶香味，肉质嫩而不膻，越嚼越香。羊腰子烤得外焦里嫩，咬开还有汁水，羊油边更是惊艳，那层薄薄的油脂在炭火上烤到微焦，入口即化，满嘴都是羊油的香气。西北烧烤要搭配杏皮水，酸甜冰凉，一口下去，刚才被羊肉腻住的口感立刻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杏皮水是西北特有的饮料，用杏干熬煮出来的，酸中带甜，特别解渴。我连着喝了两杯，这大概是西北人应对干燥气候的智慧结晶。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去了大佛寺。章叶有句老话流传得很广，章叶有个大佛寺，大佛寺里有尊大佛。走进寺庙，占地不大，院落清幽，几棵老树洒下浓荫。但走进正殿的那一刻，我惊讶地张了张嘴，一尊巨大的卧佛横在殿内，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佛像身长30多米，侧卧在佛坛上，面容安详，仿佛进入了永恒的涅槃。我站在佛像面前，觉得自己渺小的像一粒尘埃。最神奇的是，佛像的眼睛在殿内幽暗的光线中，那双眼睛居然微微发亮，像是有光从里面透出来，让眼珠在任何角度看起来都像是在注视着你，注视着那尊卧佛。我忽然觉得西北的大不只是地理上的辽阔，连信仰的尺度都是惊人的。
1: 一座卧佛，一种安宁，让远道而来的台湾学长建宏啊，第一次触摸到了西北的大。它不光是土地广袤，更是气度和信仰的开阔。
0: 是的，金和银到底在哪里？还没有找到啊。首先呢，让人非常震撼的是一个大字。那么卧佛的这一份震撼还萦绕在我们学长的心间，而接下来又会有非常壮阔的景色，让我们的学长再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七彩丹霞。
7: 下午时分，我们包了一辆车前往七彩丹霞。车子驶出市区，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荒凉，戈壁滩一望无际。师父说还有一段路，你们可以先眯一会，我却舍不得闭眼，这种广阔是在台湾看不到的。进入景区，换乘大巴车，沿着固定的路线停靠几个站点。第一个站点的山体呈现出深层的黑色，层层叠叠的褶皱，像是一本被风翻动的史书，沉默而肃穆。第二个站点是一片黄沉沉的沙丘，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像是一片凝固的沙漠。第三个站点则更像是戈壁滩的缩影，灰褐色的地表上点缀着零星的植被，苍凉而壮阔。最震撼的是， 倒数几个站点，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洒下来，刚好打在丹霞地貌上。那一刻，整片山体像是被点燃了一样，红色、橙色、黄色、白色、青色、灰色、棕色，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像一条巨大的七彩绸缎铺在大地上。那些颜色不是画上去的，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风雨侵蚀、矿物质沉淀共同塑造出来的。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山峦起伏，色彩流转，像是大地在做一场彩色的梦。我忍不住想起同为丹霞地貌的广东的丹霞山，广东的韶关丹霞是另一种美。那里的山体以赤红色为主，山峰陡峭，植被茂密，山水相依，像一幅秀丽的工笔画。而张掖的七彩丹霞是辽阔的，没有太多植被，但是它用颜色说话，用广袤说话，像一幅泼墨大写意。从观景台上走下来的时候，风很大，我背对着风倒走了几步，忽然觉得这片土地有一种让人敬畏的力量，它不讨好你，不迎合你，它就在那里，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这才叫大。我从小在台湾岛上长大，看惯了山和海，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大，直到走过西北，才知道什么叫做幅员辽阔。返程的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祁连山慢慢远退，我没有不舍，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我还会再来，下次来我要去敦煌，要去嘉峪关，要去更遥远的西边。西北太大了，一次看不完，而这也正是西北迷人的地方，它永远在远方等候你。
1: 真的不到西北你是不知道祖国之大的，就像建宏学长刚才说的哈，你看他从台湾岛来到了祁连山，从少年时的地理课本到眼前的七彩丹霞，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什么叫做幅员辽阔。而这片土地的故事呢，远远没有讲完。
0: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背景音乐当中的这一段旋律，也是很多台湾朋友非常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曾经三毛啊，台湾著名的作家，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过自己的足迹和很多动人的故事。这一片土地真的在做一个彩色的梦，所以如果想回听刚才我们建宏学长这段精彩的录音采访的话呢，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然后找到我们的去旅行，再接下来搜索大地在做一场彩色的梦，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音频片段了。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渴望遇见。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茶馆啊，看看各个城市都有什么样的茶馆让您流连。我们看到心柔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家乡啊有一座设计很特别很有特色的遇见咖啡遇见茶啊，所以其实现在的这种茶馆都是综合立体的，不是只喝茶，其实也能喝咖啡，对吧？
5: 对，在这里还可以遇见阅读还可以遇见生活的美好，就像刚才我们的周深演唱的一样，渴望遇见哈。那也希望在茶馆可以遇见你，遇见更多我们的趣宝们，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冰城小杨子说呢，茶馆是成都的魂魄。哇，用到魂魄这个词立刻觉得更有精气神了哈。他说呢，茶馆是这座城市的魂魄，这座城市的血脉，在这里呢时间仿佛被茶香浸泡的绵长而缓慢，每一个角落都浸润着市井的气息。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在这个老茶馆，老茶客们已经端坐在了吱呀作响的竹椅上。
4: 是的，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尤其是老成都人来说，茶馆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社交场所，对吧？
5: 对，
4: 不光是喝茶的地方，其实在这里呢也聊聊天，会会老朋友，享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闲适时光。
5: 那说到茶呢，我们知道啊，两岸同根同源，尤其是这一抹茶香。你看台湾的洞顶乌龙啊，还有这个文山包种啊等等，他们的制作技艺其实都源自于我们的祖地故乡，源自福建啊。共同的这种焙火的技艺啊，而且这份乡音乡情都在茶香氤氲当中呢一点一点的弥散开来。
4: 那么在厦门啊有一个开元路茶馆，如今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呢是老校舍变身的新茶馆。你进到里面会发现这里有老花砖，有旧黑板，有老廊柱，教室呢变成了雅座，操场变成了庭院，更有无限续杯的惠民茶，所以好像一脚就踏进了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5: 是的，这百年的老骑楼遇见了一缕新茶香，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火花呢？下面就跟随我们总台的记者一起去探访一下。
6: 这是一间由老校舍改造而来的新茶馆，走进其中，四处茶香袅袅，大伙儿闲坐叙旧，品味慢时光。
7: 刚好几个闺蜜下午没事就约着过来，感觉挺惬意的，然后那边有可能还有演出什么的。
8: 这里很美，大家也都很友善，能让我更了解这座城市。
6: 新茶馆引来了天南海北的新朋友，更找回了守着这片土地长大的老街坊，比如这位退休老校长。
9: 您退休有多少年了？
10: 我退休28年了，还有保留原来学校的这个整个结构，那重返这个旧地，觉得非常的亲切。我们有很多老师、学生， 有过来。
11: 那我是这里的老居民，我们的家跟这个学校刚好挨着一堵墙，想不到变化这么大。
6: 这栋老校舍曾几度更名，从龙山小学、八二三小学、开元小学到开智学校，闲置20多年后，以茶馆的模样重新归来。
12: 茶馆合伙人吴明义
13: 定了原则，就是整旧如旧，希望我们的茶馆啊，不能成为一个喝茶化仙的地方，它也能成为一个文化展览、会议表现啊，甚至说影视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一个聚合的一个舞台。
12: 文史研究员曾谋耀，
14: 这个地方更早的一个名字叫龙山堂，早期在厦门有很多生姓的，然后就来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宗祠。191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什么？建小学。那到20年代初期呢，他就开始有演戏了，还有演过电影，还有演过什么男音啊、歌仔戏啊、布袋戏，都有在这边演出过。
6: 而茶馆所在的开元路，更是藏着厦门的百年根脉。作为厦门第一条具有现代市政设施的城市支路，开元路可以说是厦门初代的网红马路。1920年，开元路破土动工。1926年，开元路铺上混凝土路面，取开创新纪元之意定名，开启厦门近代市政建设先河。上世纪30年代，这里商行林立，酒楼、旅社、茶行、药店等近300家商户云集，衣食住行一站式满足，是当年十分热闹的一处商业中心。
12: 文史研究员曾谋耀，
14: 早期的华侨过来建设的话，所以大家就把南梁地区的骑楼建筑就引到我们这边过来，所以整条开元路全部都是骑楼的建筑，楼下留下一个5英尺的，让大家避太阳啊，下雨的时候可来避风挡风避雨啊，所以形成了一条廊道的走路，所以说这就是骑楼的由来。
6: 当年老厦门人把弯弯曲曲的开元路叫做水蛇路，因拆迁遇阻，道路几经转弯，才形成了如今开元路。

0: 路的独特走向。
1: 这间藏身百年奇楼的茶馆不仅留住了旧时光的温情，更以拯救如旧的姿态续写着城市文脉的当代故事。一壶惠民茶聚起了天南海北的新朋友，也换回了守候故土的老街坊。
2: 曾经的龙山堂小学堂，如今的新茶馆啊，在这里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大家把茶香、乡情还有历史都可以交汇在一起，精彩纷呈，如同这个茶叶在水中绽放一样，一点一点的舒展开了，这份香气呢，可以弥散开，温暖到所有的人。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一起分享的就是旅途中啊，那一座小茶馆有没有让你回忆的精彩瞬间或者美好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一起来互动。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聊咖啡馆哈，然后看到心柔又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刚才提到那个遇见咖啡遇见茶，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是因为它的外观设计特别的时尚，它的地面是大朵的粉色的花铺垫着道路，然后门前呢有一个蚕豆座椅，还有一串串鲜花，所以就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
5: 哇，女生应该根本拒绝不了这种诱惑。什么叫步步生莲？什么叫一路生花？
4: 真的啊，就具象化了。
5: 对，
4: 冰城小杨子也说到，他说他去过上海的一家茶馆，特别的古旧哈，感觉好像百年的历史了，依然还是那些桌子、那些台子。然后呢，他们呢拒绝马克杯啊，拒绝用信用卡。不可以拒绝用信用卡吧，估计是没有刷卡设备，应该不是他们拒绝的。然后马克杯不用倒是我倒觉得可以理解啊，因为一家咖啡馆或者茶馆，它的那个用的那种器具实际上要体现它的调性的，对不对？用马克杯是不是就感觉好像和他那个气息不搭了。他说呢在淮海路啊，然后呢既有这个卖中国茶的，同时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新式的茶饮吧，还有一些是开在这个新天地的，那这都是喜欢泡茶馆或是泡咖啡厅的人重度患者常会去的地方，对吧？
5: 是的。那么在你的旅途当中，你遇到过什么样的茶馆呢？哪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在氤氲的茶香当中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亦或者是品茶听相声啊，还有这个精致的糕点。

0: 走进这家百年一元茶馆。
1: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老人叫陈火金，他告诉我们，自己七八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2: 喝喝茶聊聊天。
1: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1: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搞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1: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1: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5: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1: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6: 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1: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6: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1: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2: 来的人在先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说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

0: 怪，可也就讲起什么，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呢，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1: 这家藏在江南水乡深处的一元茶馆已经不仅仅是一间喝早茶的地方了，它是老人们守望半生的精神乐园，是龙牙伙计安身立命的屋檐，也是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寻回旧梦和温情的驿站。
2: 是的，潘爷爷的坚守告诉我们，有些账啊，他算的不是盈亏不是盈亏，而是人情。
1: 嗯，
2: 那有一些呢，茶杯当中泡的真的不是叶片，而是光阴。
1: 嗯，
2: 那我们希望这样一座百年的茶馆啊，这杯茶能够一直热下去，有年轻人可以接棒，让这样一盏温暖的灯光，让老年人的这样一个精神的乐园，可以一直呢可亲可敬。好了，周杰伦爷爷泡的茶。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江华。今天我们分享的互动话题，别忘了是一壶清茶，一个难忘的茶馆，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
4: 嗯，静水流深说，家乡有一家名为人山又见的新式茶馆。
5: 嗯，
4: 哎，你看这名字好有诗意啊，
5: 人山又见，
4: 哎，
5: 独对敬亭山，
4: 哎，
5: 相看两不厌，
4: 而且还有点倒装，有点诗意啊。
5: 嗯，
4: 他说这个价格呢是风景游人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闲下来去坐一坐也蛮好的，风景很不错。
5: 是的啊，其实从这个名字开始啊，立刻这意境就不一样了哈。另外我们的冰城小杨子还特别提到说，说到茶馆就不得不提重庆，重庆的这个茶馆就是多，山路多啊，多弯，然后呢，这个亭角纳凉一壶清茶是再好不过的。
4: 嗯，
5: 而且呢，这个重庆的茶馆啊，升斗小民也好，达官显贵也罢，常能在这巴掌大的地方齐聚一堂，谈天说地，一壶开水，几片青叶，呼朋引伴。这个恰似多年挚友。
4: 嗯，心柔说承德避暑山庄里面也有茶歇服务点。
5: 哦，又说到自己的家乡了。
4: 非常是一个简单的服务点，但是游客玩累了也可以停下来喝一碗茶，可以歇下来观赏眼前的景观。
5: 嗯，
4: 那么这也是给游客提供的一个能量储存站吧，接下来还可以继续行走。
5: 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啊，刚才说到重庆了，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下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重庆的一家茶馆。
4: 嗯，它位于哪儿呢？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是一家呢名叫交通茶馆的这个老茶馆。这里呢也有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是经常坐在这里的呢，并不只是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
5: 嗯，到底是什么让年轻人成群结队的走进了这家茶馆，打破了这个年龄的壁垒呢？接下来我们要让茶馆的文化推行者，我们茶馆文化推行者苗伟带领大家走进这家茶馆，去实地感受一下。
6: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自在大厅这个位置。
7: 喝哪个茶呀？
6: 我呀。
7: 喝泡茶。
6: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们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异。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 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都还是老的人居多。
8: 成都人少多，但是他不流动。
6: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8: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6: 嗯。江湖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
9: 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茶馆。
6: 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感觉。

0: 交通茶馆的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答案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他也没有刻意去追赶年轻人，也没有刻意的去挽留旧时光，他只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斑驳的砖墙还在，长条凳还在，老虎灶上的水壶永远沸腾着，老茶馆照样打牌摆龙门阵，年轻人推门进来，端起盖碗，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
1: 我想呢，这样一份沉静和美好同样也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啊。那么关于茶馆的故事，大家都有什么样热烈的讨论呢？其实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依然可以登录我们的音频视频的平台，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互动。但是今天的行程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到底是哪两位趣宝拿走了我们的奖品呢？
0: 我们来公布一下哈。恭喜心柔和冰城小杨子哈，两位老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然后我们的小编呢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1: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我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新产业如何激发新动能。
0: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同走进台胞林立峰，聆听他的创业故事，了解他是如何用心打磨承载两岸温情的情谊绵绵冰。
1: 每一个普通的词语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们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台湾女孩蔡如瑜而言，回家这两个字便是贯穿9年时光，见证她所有成长与蜕变的专属关键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聆听蔡如瑜讲述她与回家相伴的跨海成长故事。
0: 好，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了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去年呢，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996亿元。不久前呢，八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究竟是如何用来制药的？目前呢，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7: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6: 曾润颖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7: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6: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试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8: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两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4: 而在海水淡化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14/5期间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哪些手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

0: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1: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2: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1: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3: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防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绿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1: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多需要纯水参与，而当地毗邻渤海，又处于引黄灌区下游，淡水资源相对匮乏。为此，当地引进海水淡化企业，并通过构建产业链，让其成为链接下游企业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4: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达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淡水资源3000万方，同时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资源税的减免、电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1: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有效缓解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压力，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5: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进步特别快，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为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台客梦工厂的环节。2007年，台北青年林立峰跟着父亲来到大陆打拼。一次偶然啊，他走进了大陆街边的一家冰品店，想点一份自幼熟悉的台湾绵绵冰，却发现呢，当时这个市面上仅有传统的刨冰，那种口感绵密细腻的绵绵冰啊，仍然是市场空白。敏锐的他当即捕捉到了潜藏的创业机遇。
1: 看准商机之后呢，林立峰正式把正宗的台湾绵绵冰引入了大陆市场，创新性的融合烘焙甜品和特色冰品两大品类，打造专属的原创品牌。他选定厦门作为立足起点，逐步辐射开拓大陆市场。事业巅峰阶段，他的连锁冰品门店总数多达80家，生意版图不断扩张。
2: 是的，然而在林立峰事业达到巅峰之时，却遭遇了重创，多年搭建的商业布局几乎归零啊。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迅速的调整经营思路，重构商业模式，决意再度启程。今年5月，他携手集美大学青年学子开展合作，全新的门店再度亮相厦门。
1: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一同走进林立峰，聆听他跌落低谷后重整旗鼓的创业故事，了解他是如何用心打磨承载两岸温情的情谊绵绵冰。
3: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历经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从头再来。
4: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3: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
5: 集美大学学生张金银，
6: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5: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7: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了，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5: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8: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5: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黄宝勋，
9: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3: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
4: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2026年全国的高考已落下了帷幕，对于千万学子来说，他们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长的路上呢，总有一个词语串联起岁月的点滴心事，见证我们的蜕变与成长。有人说啊，词语是藏在岁月里的成长密码，是映照时代变迁的最温柔的窗口。这正是2026年高考全国的作文题当中想要传递的青春内核。
3: 每一个普通的词语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们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于一位跨越海峡成长的台湾女孩而言，回家二字便是贯穿九年时光，见证她所有成长与蜕变的专属关键词。
4: 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出身台湾的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回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地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九年辗转，从孤身闯荡到扎根立足，从迷茫漂泊到心安归处，苏州古城的温情守望，大江南北的善意包容，两岸同胞的双向温暖，彻底重塑了他对回家的认知。
3: 从地理的归处到心灵的归宿，一词之变是少年成长，更是两岸同心的最好见证。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蔡如瑜讲述她和回家相伴的九年成长故事。
5: 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有一个词伴随着我跨越了海峡，在不同的城市与时代坐标里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重量，那个词呢，就叫做回家。身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女生，16岁之前，我对回家的理解是轻盈具象且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张放学后哔一声享受着10公里免费的悠游卡，是公车站旁边甜不辣店冒出来的热气，是推开门后阿嬷精心熬煮的一碗卤肉饭，伴随着电视机里亲切的对白。那个时候的我总是觉得家是一个牢牢固固

或黏在脚底下的土地。那时的回家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避风港，一个一成不变却又无比安稳的起点。人生的转折是在16岁那一年，那一年我高中一年级，就是高一，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叛逆且大胆的决定，就是休学。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跨越海峡，换上了台湾女孩鲁豫的网名，然后开始在大陆各地推广台湾茶。我也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世界史，生活的时差，饮食的差异，繁简体字的切换。回家这个词从此在我心底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它缩影在视频通话那头家人的牵挂里。九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女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出深邃的根系。随着脚步从江南水乡延伸到大江南北，我听懂了天南海北的方言，结识了各地的朋友。当我在苏州的冬夜接过朋友递来热气腾腾的北方饺子，当我在云南的抚仙湖旁感受到台湾东海岸如出一辙的温柔与包容，当我在网络上分享两岸生活，看到评论区里无数大量网友善意的写下欢迎回家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啊，我对回家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拔节跟蜕变。回家它不该是一条窄窄单向的归途，而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双向奔赴。九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再次提起回家，已经不再有漂泊的惶恐，只有满满的底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持续锁定两岸好生活，两岸美好生活一起分享。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乐分享。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神秘的海底。人类其实早就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它其实是

0: 个大大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不过呢，海底的山被称之为海山。但是说到海山，人类对海山的认知啊，其实是知之甚少的。
1: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呢，近日线上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丽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3: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2: 刘丽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3: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在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2: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丽君举例说明，
3: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稳，会因为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2: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丽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3: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啊。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测。所以我们这个数据同化模型的思路呢，就是我们建一个模型，把这些能够观测的资料呢全部给它放到模型里面，让模型来严格的满足这些数据，这样呢我们的模型就可以得到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认知。
1: 按照团队的解释，这个模型的运行逻辑就像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它不仅演示出太平洋板块2.7亿年的俯冲历史，更揭示出海山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该模型如何再现海山的形成过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刘丽君指出，他们建立的模型揭示，海山链和孤立海山的形成和演化都与河幔边界形成的地幔柱上涌所带来的软流圈热物质活动密切相关。
3: 我们发现地球上目前4万多个海山，不管它是链状分布还是散乱分布的， 它最终的形成原因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2: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3: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它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2: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3: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2: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3: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6: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7: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6: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6: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这样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当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尺，我们可以尝试啊，从历史的长河当中去汲取智慧，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可以站稳脚跟。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目光投向2000多年前的战国舞台，来看一位智者如何凭借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大放异彩。
1: 在《战国策》当中呢，记载了苏代为燕国出使齐国的故事。苏代呢抵达齐国之后呢，并没有直接求见齐王，而是先行拜访齐国重臣淳于髡。这种路径呢，看似和当下寻求权威引荐的方式相似，背后呢却藏着值得深思的内涵。苏代呢向淳于髡奉上了白璧和黄金，请他向齐王举荐自己。他以骑士骏马自喻，希望淳于髡能够做辨识良马的伯乐。倘若苏代胸中没有切实的韬略，即便有人引荐，也难以获得齐王认可。
0: 是的，审视当下， 我们更能理解苏代的选择，他没有将希望寄托于陈于坤的三寸之舌，而是用实力证明了千里马的价值。今天的多彩中华，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将从历史典故切

0: 深入，皆是在流量与真才的博弈中，唯有深耕内在的文化积淀，方能在时代潮流中站稳脚跟。
1: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们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燕王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子，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议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啊，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首歌是很让人共情的一首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他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歌曲除了回忆还有鼓励。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要充满勇气，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好，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的《我的心里是满的》，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璧的音乐非常值得反复来听，透过他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就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继续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那这首歌是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那《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那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那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传递的积极力量。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开启未来的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是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旋律和歌词。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即将出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呐喊》。作为张韶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是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韶涵独特的嗓音完美融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个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是的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曲。那歌曲是散发出了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好，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这首歌的曲风大气。那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是一飞。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
2: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九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开讲。
2: 福建福州，端午临近，海内外龙舟队同场乘风破浪。
0: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同胞跨海相聚，共会融合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请听报道。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

0: 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零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茍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十言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
6: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走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1: 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山东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散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
1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辽宁省沈阳市市民韩雅茹
12: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10: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和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于去年8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现场调试与工程验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
1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中国和老挝两国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提升运输能力和效率。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3: 闽粤传真。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九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多名基层代表和各界人士围绕两岸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与应急协同开展广泛交流，请听报道。
15: 与会两岸嘉宾从不断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数字赋能、重防控、深耕基层融合等角度，分享两岸乡村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台湾慈善总会会长郑龙水以从在地实践看基层治理的成功之道为题，分享了台湾在乡村发展与应急方面的经验。他认为，韧性这一概念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乃至一个国家面对灾害、经济变动与社会挑战能够稳定运作、快速恢复并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16: 建立韧性城乡的数字化对话机制，推动两岸智慧农村或智慧乡村的专业智能的互访和交流，促进基层工作者的沉浸式的互访，努力追求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人民生活获得更安全、更稳定、更有尊严。
14: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海峡金融论坛、台企发展论坛日前在福建厦门举办。论坛通过主题演讲、圆桌沙龙、会客室连线、项目签约、产品发布等多元形式，促成一系列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重要成果。请听报道。
17: 现场共有9个闽台金融融合项目完成签约，签约总规模90亿元，覆盖两岸产业合作、民生供水保障、老牌台企产能升级、科创产业、现代农业等多元领域金融服务。论坛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对台金融创新成果，其中大陆银行业首个对台金融服务团体标准推介亮相，该标准系统涵盖服务对象、产品体系、服务渠道、宣传推广及权益保障5大维度，致力于推动对台金融服务从经验化迈向标准化的全新阶段。同时，两岸财富管理及资产管理跨业联盟揭牌成立，联盟是在金源集团支持下，厦门国际信托以5家合作机构共同发起，打造涵盖大陆台胞台企资产配置、家族信托以财富传承、养老金融以健康保障等场景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厦门国际信托副总经理王东阳告诉记者，
18: 联盟成员涵盖信托、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以及医疗健康生态，融合跨业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能够提供多元化一站式的服务。
14: 以融合发展携手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视听暨开幕式暨融合发展成果发布会日前在福建厦门举办，两岸视听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共300多名代表参会，请听报道。
19: 活动邀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辉做主旨演讲，系统梳理两岸广电视听交流合作历程，并为融合发展提出专家建议。现场集中展示海峡视听季系列青年活动成果，并为网络视听优秀作品展评委会特别推荐作品等颁发证书。福建省微短距离看福建重点关注选题片单入围项目《幸福路99号》编剧马思尼。
20: 我觉得首先它是一个讲人心的一个故事，都是一些很小的邻里之间的一些故事。作为一个两岸题材，厦门跟台湾其实离得是很近的，整个故事就放在我们的厦门的那个老街上去演绎。
19: 台湾业界代表、著名影视制作人赖聪比，
21: 我们两岸的这个互补性呢，大陆的市场很大，而且制作的资源很多，那我们台湾的创作内容比较有新意，尤其是在人文或者是情感生活的这些细节里面的刻画会更细腻。我觉得两岸影视的合作很快的就能把我们的华语的影视内容更加的提升，更加有竞争力。
14: 作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于6月12号到14号在福建厦门举行，设置主论坛以及海峡两岸糖尿病中医药学术大会、中医药特色适宜技术展示及体验活动等7项配套活动。 会议期间达成了多项合作成果，厦门市中医院等两岸医疗单位在健康管理、临床医疗、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现场举行闽台中医双向师承结业仪式，发布四项两岸共通优质道地中药材团体

0: 标准。近日，一场汇聚两岸及海内外龙舟力量的龙舟赛事在福建福州举行。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侨、福建省市区等30多支龙舟队伍同台角逐，充分展现中华传统龙舟文化的凝聚力与影响力。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林的报道。
1: 13号，在福州新区长乐区洞江湖公园水域，2026澎湃洞江湖龙舟邀请赛如火如荼举行。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参加100米、200米直道竞速。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李树炫：
2: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1: 马祖龙舟队教练朱文祥：
3: 受当地的龙舟的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马祖也会举办像类似的这样一个龙舟活动，那我们也到时候也会邀请福州这边的龙舟队伍到我们马祖去做客，我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1: 比赛当天，现场同步落地非遗市集与八闽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本土非遗制作技艺、特色文创产品。本次赛事期间，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开启龙舟月系列配套活动，其中特色全域龙舟宴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0: 日前，首批13家聚焦新智生产力赛道的龙头企业正式入驻广东深圳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依托前海香港双总部架构，开启深港协同全球布局的全新发展模式。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曾平、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6: 前海深港汇总部基地由深港共建，凭借优质的办公配套、畅通的跨境要素和共享的产业资源，成为企业深耕创新、布局全球的重要平台。首批入驻的企业包括香港中华电力、TVB 及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普瑞金、卓尔智联、KOS 高傲市等13家企业，覆盖世界500强老牌外资港资企业，以及硬核科创、生物医药、跨境金融等领域的龙头企业。卓尔智联集团执行董事兼联席行政总裁齐志平：
7: 依托深港汇这个项目，在原有基础上面形成我们各平台的一个整合，利用前海的这个优势，利用香港的优势，让我们的整个流通的成本降低，让流通的效率能够更高，更好的去跟国际跟国内形成一个联动。
6: 目前多家入驻企业已启动前海总部项目建设，借助园区平台对接港澳及全球产业资源，稳步推进国际化布局。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于林曲：
8: 它实际上是用这种制度创新和深港之间规则对接衔接的方式，让各种要素能够实现更好的互联互通。对企业来讲，它能够形成从市场到制度到营商环境多方面的一个红利的效应。对于前海来讲，它未来在产业发展呢，在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这种枢纽的这种战略地位会进一步的增强，能够更好的汇聚国际国内顶尖的这种产业的资源，加快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升级。
6: 前海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由前海原企业公馆改造升级而成，2025年12月正式揭牌，瞄准深港双总部最佳实践地、跨境要素流动集中试验地、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连接点三大发展定位。园区区位优越，毗邻前海国际会议中心、深港创新中心等核心载体，配备人才公寓、跨境巴士等便民服务。前海管理局港澳服务处处长王子忠：
9: 一定额度内的资金可以境内境外自由流动，这个负面清单之外的数据可以自由的出境，这个高管工作人员可以更便利的通关。
10: 第18届海峡论坛正在福建厦门举行，两岸新老朋友跨海而来，相聚鹭岛， 共续同胞情谊，共享发展红利，共绘未来蓝图，持续推动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赵玉林的报道。
1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0: 连日来，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客流持续攀升，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每天开行24班，双向畅通，往来繁忙。在码头到达大厅，众多参会台胞通过海峡论坛专属通道刷脸快速通关，便捷入境。参会嘉宾台胞汪先生：
12: 小三通有点太火热了，买不到票。其实我从台中，本来可以从台中机场直接坐到金门，然后走小三通，但是台中机场的票全部卖完了，所以我走了最远的机场，我从高雄过来的。
0: 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海峡论坛始终是两岸同胞叙亲情、结挚友、化发展的连心桥梁。本届论坛持续拓宽台胞参与渠道，丰富参与形式，深化参与内涵。其中台胞首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搭乘小三通首次来到大陆的台胞陈先生，就想趁着这次参加海峡论坛的机会，一方面寻找合作商机，一方面到厦门走走看看，了解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台胞陈先生：
13: 其实一直都知道厦门已经发展非常好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过来。刚刚从码头那边过来，看到对岸的那些建设，对，也是开了眼界。透过民间，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更流畅的一个沟通，其实会让双方的理解可以更多一点。哦，少了很多的误会、恐惧，啊，在经济上面一定也会有所建立的。
0: 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近一个月日均旅客量更是达到6200人次。而在五通码头不远处的厦津大桥更是与会嘉宾讨论的热点。正在建设中的厦津大桥将于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即将启用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从小三通到小四通再到新四通，以通促融承载着两岸同胞走得近走得亲的期盼。台声廖于轩：
14: 就在我们酒店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妈祖文化广场，啊，这个广场它正对面，它看的那个面向其实是金门的妈祖宫，啊，我发现我觉得太特别，就是两个妈祖对望，然后其实看的都是一湾的海峡，就是特别特别的亲切。所以说，当他我知道说要建这个厦门跟金门的这个，我觉得太棒了，这样会让这种两岸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而且交通也会更加的多元。
0: 台胞张先生：
15: 我算是蛮常来大陆商务出差旅行的，也很期待能够看到即将落成的翔安机场的部分。最期待的是说，希望以后台湾每个机场都有飞大陆的航点。
0: 十八载海峡论坛已成为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民间交流盛会，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台胞参与。海峡论坛与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紧密结合，成为近几年举办海峡论坛的重要特色。台胞参会模式不再局限于观摩交流，而是全方位、深层次融入活动各环节，实现从活动参与者向两岸融合发展共建者转变。在京台青周京：
16: 因为我自己在做自媒体，用自媒体的方式去传播，像福建这边的文化其实都是闽台文化，台湾这边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们是想更多去了解，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青年在这边安家。
0: 台湾职业总工会秘书长、台北市文化艺术创作交流协会理事长李谷生：
17: 海峡论坛开始之后呢，我觉得台湾方面跟我们大陆方面基本上在技术上面的交流很多，台湾有软体创意，大陆的话有硬体的实力，现在实在是 AI 时代来临了，我们两岸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一起携手合作，迈向更大的舞台，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1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赖清德声称小红书对台构成所谓安全危机，甚至担忧年轻人把大陆当好人，他的此番言论被台媒批评是制造绿色恐怖。目前小红书的岛内用户已突破300万，深受年轻人喜爱。那么民进党当局究竟在怕什么？这种操作又能拦住信息流通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3: 据台媒报道，台湾自制潜艇海鲲号目前已脱离船坞建造阶段，转入海上耐航、维生系统、人员适配、深海航测等新一轮实测周期。台船公司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力争今年7月顺利完成海测，并正式交付台海军。那么海鲲号进行深海测试意味着什么？此前问题隐患不断，一直延期交付的海鲲号能否顺利完成相关测试？就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赖清德近日称小红书对台是所谓安全危机，甚至担心年轻人把大陆当好人，此言引发岛内哗然，被批是政治恐吓。目前小红书的岛内用户已突破300万，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赖清德当局究竟在怕什么？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陈先生你好。
4: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我们看到赖清德把生活 APP 说成是所谓安全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是绿色恐怖的升级。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是否说明民进党长期编织的反中谎言正被真实的民间影像戳破，让他们产生了执政的焦虑呢？
4: 台独顽固分子赖清德如今将小红书、 TikTok 等生活化的 APP 歪曲为安全危机，直白的坦言平台会让台湾青年把大陆当成好人，而且扬言要动用文教部门强力进行管控。其实知道赖清德本性以及两岸交流现状的人们应该知道，赖清德的这套说辞完全站不住脚，而且这与岛内的主流民意和岛尤其是台湾年轻人的这个文化消费习惯完全是相逆。因为目前小红书在台湾岛内已经有超过300万的用户，70%是台湾的青年，内容以美食、旅游、穿搭、生活教程等等为主，几乎没有政治的宣传的属性。而当前岛内诈骗率高发的平台是脸书、IG 等等社交媒体，诈骗案件占到了岛内90%以上，而小红书涉及诈骗的数据也微乎其微。而民进党当局如今选择性的封禁大陆的 APP， 放任境外社交媒体平台，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也显示出来岛内的舆论现在目前看到的绿色恐怖在逐渐的升级。当然这样一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民进党长期靠绿色网军构建台独的信息茧房，持续编造大陆落后充满威胁的反中抗中的谎言，目的就是为了煽动两岸之间的对立，收割分裂选票。但是小红书是它里面的普通人的日常影像，让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民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大陆，也看到大陆社会的发展面貌，看到社会的风貌和同胞之间的善意。所以说现在民进党当局他长期编织的台独谎言被民间交流的真实场景不断的戳穿之后，民进党当局开始慌了，所以说才管控这些社交媒体的平台。当然这个背后其实折射的是民进党当局难以掩饰的执政焦虑。民进党这执政10年来，他靠歪曲事实制造两岸的仇恨，可是线上的 APP 的交流以及线下的交流探访已经成为

0: 为常态，所以说台湾青年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自主地了解到了祖国大陆，亲身见识到大陆真实的发展情况，也进一步打破他们之前因为台独信息茧房所误导形成的偏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使得现在台湾民众真正的看清楚了事实的真相。当然赖清德当局之所以选择持续的去打压这些两岸交流的平台，背后折射的是其要转移社会矛盾的这样一个险恶的用心。当前赖清德当局施政满意度持续的低迷，岛内物价高涨，薪资停滞，治安与诈骗案件高发，民生怨言不断的累积。由于他无力解决岛内的这些现实问题，只好拿大陆议题来惯常的进行炒作，来制造两岸之间的对立，来转移民众的视线，然后把所谓的治理失败包装成所谓的守护安全，掩盖其执政的一个无能。当然背后更加能够折射出来的是赖清德当局害怕两岸民心相融，动摇其台独的政治根基，所以说他不惜剥夺台湾民众使用社交媒体的自由，用行政的手段隔绝两岸之间的民间的交流。所以说这样一些手段非常的蛮横，打压了台湾民众正常的权益，被岛内批评为绿色独裁，违背民主自由。
1: 大家都知道，小红书主打美食、旅游与生活分享，在岛内90后人群中极受欢迎。那么陈先生，您如何来看待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互动？它是否正在消解民进党的仇中教育，重塑台湾青年对于两岸同文同种的情感认同？
0: 没错，小红书等等一些大陆 APP， 它内容以美食探店、城市风光、市井的日常、风土的人情、穿搭生活等等为主，极少带有政治的议题，完全立足于普通人的生活体验，所以说受到了台湾年轻人的热烈的追捧。台湾的90后年轻的族群之所以喜爱使用小红书，它出发点，它就是想从中获取一种旅游的攻略、美食的攻略，借鉴生活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自发、自愿、不带功利性的日常的一个浏览。而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联手绿色的媒体、绿营的网军，在岛内推行仇中反中一种民粹的操弄，刻意放大大陆社会的个别负面的片段，也刻意的遮蔽大陆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成就、民生发展的这一种改善，使得台湾青年在成长的阶段，他受到了一定的信息的闭环的影响，也让很多台湾年轻人对大陆形成了一定的刻板、片面甚至负面的一些印象。而小红书它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生活化的内容，绕开了绿营舆论的管控，也绕开了台独信息的茧房，让台湾青年自主地看到了最真实的大陆生活的日常。从小红书当中，台湾民众可以看到大陆繁华便利的城市基建、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传承悠久的中华文化、便捷的公共服务、和善的社会氛围。我想这一个个青年所见的生活化的图景，远比其去中国化教科书以及绿色媒体的片面抹黑更有说服力。所以这种去政治化的民间互动，没有强硬的说教，润物细无声地打破了民进党刻意营造的认知的壁垒，也正在消解民进党长期在岛内灌输的丑中繁中的教育，唤醒了台湾同胞对两岸同文同种的天然文化的连结。首先从语言上来说，两岸同种文字、通用汉语、饮食习俗、节庆传统、生活审美一脉相承。台湾年轻人通过刷小红书、看 TikTok， 他能够理解里面所自带的文化的一些内涵。所以说民进党当局费尽心机搞去中化的教育，试图篡改历史教科书，割裂两岸文化的连结，斩断台湾青年的中华文化根脉，但是实际上日常通过这些生活当中的美食、节庆、民俗等的一些具象化的文化场景，让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的人为割裂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通过这一系列具有实际场景的这样一些观察，也瞬间瓦解了台湾年轻人对祖国大陆的刻板印象，所以说逐渐的用理性的认知取代了原本的仇恨偏见，所以说这使得民进党当局过去长年以来渲染的大陆威胁看清楚它是一个政治的谎言，所以说原本被灌输的敌意

0: 传播如此方便的一种背景之下，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行政的一种手段来钳制打压大陆的社交媒体，来封禁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的 APP， 我个人认为它不可能得逞，而且正如您所说，它的结果只会越禁越火。民进党过去也不是第一次对大陆的社交媒体 APP 进行封杀，过去民进党多次封禁，多次预警，但是结果全部反向出拳。比如说2025年12月份，民进党当局封锁小红书一年，但是小红书立刻冲上了台湾应用商店的社交类的下载榜第一名。而对于高德地图、B 站、爱奇艺等等这些被台独政客点名限制之后，这些相关的 APP 的下载量也是全线的暴涨。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反映出来台湾的年轻人根本对民进党当局的行政管控是不感冒，也普遍存在逆反心理，因为他们认识到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治安牌根本就站不住脚，所以说他们向学生去渲染所谓的安全危机得不到这些年轻学生的支持。而当越是扣上危险、治安等等一些隐患之后，台湾年轻人他更会好奇这个平台的内容，加上小红书、抖音等等这些 APP， 它里面的实用性确实非常强，美食攻略、出行指南、生活教程跟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是无可替代。那么台湾平台它要想禁恐怕没那么容易。那么第二个，当然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封禁它根本堵不住信息的流通，技术完全可以绕开，它可以，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技术绕开封锁的门槛极低，台湾网民它可以借助网络加速、海外账户、第三方的安装包等方式正常的使用大陆的 APP， 而且技术操作非常的一个简单，学生群体也很容易掌握，所以说民进党当局他只能管控运营商去域名解析，无法彻底封死私人网络的一个访问的路径。况且线下代刷、内容代查的一个业态不见得不断的一个升级，使得台湾民众也非常顺利的能够去破除民进党当局的行政的阻挠。当然这种情况从长期上来说，他顶多只是恐吓学生，强化所谓的校园管控罢了，短期之内产生一定压力，但是长期来说根本无法阻断认知的转变，反而会不断的加剧负面的一种反噬，让民心更加的流失。它也进一步的激化了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也坐实了绿色恐怖、绿色独裁的一种标签。所以说这就越发显示台独的叙事当前底气不足，台独越来越不得人心。
1: 是的，从小红书现象来看，尽管政治干扰不断，两岸民间交流仍具有强大的韧性。那么陈先生，您觉得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融合对于未来台海局势的稳定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确实，从小红书现象的这一个情况当中可以看到，两岸自下而上的民间的融合，它是筑牢了台海和平最稳固的民意的底盘，也使得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操弄根本不可能得逞。所以说这种民间融合的形式对于未来台海的局势稳定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些关键的作用，首先应该说从利益的一个角度，它能够催生更多的务实的利益的连结，让两岸民众共享融合发展的红利，形成不愿战争、拒绝分裂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民间的交流它从来不止于线上的浏览，小红书的种草通常会转化为实地的出行，很多台湾青年通过小红书他来到了祖国大陆进行旅游、求学、实习、创业，带动了两岸之间相关产业的联动，也使得两岸在经贸、就业、民生利益等方面深度的一种绑定。一旦两岸民众切身感受到和平交流、融合发展的实惠，他就会本能的排斥两岸之间的对峙、封锁、隔绝的状态。所以说有了这些长期的融合的一个发展，它会让两岸民众更加夯实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也让台海稳定有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和民生的刚性的支撑。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应该说对认同的这种引导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有助于消解去中化、割裂两岸文化根基的这样一种破坏效应，也有助于重塑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

0: 同、国家认同，从根源上弱化台独的社会土壤。民进党数十年来极力推行去中国化，试图割裂台湾民众的中华文化根脉。但是小红书为代表的民间融合，它能够让台湾民众认识到一个真实的两岸关系，认识到一个真实的祖国大陆的一个发展，也认清两岸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客观事实。这种自发形成的情感认同，远比教科书的强制修改、政治口号的洗脑更加牢固。所以说，年轻世代的偏见逐步消除，族群对立的隔阂慢慢消融之后，台独的社会根基将会被釜底抽薪。而对于两岸关系总体的一个稳定来说，民间互动呢，也有助于来避免或者消解两岸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对抗，也能够更好的引导台湾社会、台湾民众看清楚两岸关系的真实的一个性质。当然，这种理性客观的认识不断的一个增加之后，它使得两岸之间的善意也能够不断的一个累积。尽管民间融合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法立刻终结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但是它将会决定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走向。我们知道，两岸统一大势不可逆，自上而下的台独政治钳制，它可以一时阻隔两岸同胞的信息往来，但是拦不住两岸同胞文化同源、民心相向、利益相融的客观发展趋势。以小红书为缩影的民间深度的交流，它虽然不能够立刻改变台湾民众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但是它能够持续的压缩台独的生存空间，夯实两岸和平统一民意基础。
1: 好的，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湾自制潜艇海鲲号目前已脱离船坞建造阶段，转入海上耐航、维生系统、人员适配、深海航测等新一轮实测周期。台船公司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力争今年7月顺利完成海测并正式交付台海军。那么海鲲号进行深海测试意味着什么？此前问题隐患不断，一直延期交付的海鲲号能否顺利完成相关测试？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台媒称，海鲲号转入新一轮海上实测周期后，后续将开展长时间的深海航行测试，重点测试深水潜航以及连续过夜的耐航能力，检验潜艇在不同压力和低温环境下的维生系统、动力系统及电力续航能力，为后续战力核定与战术运用奠定基础。邵女士，根据您的观察，海鲲号进行当前测试意味着什么？
4: 海鲲号呢，是2023年9月下水的，在去年的6月份首次浮航测试，那么今年的1月份呢，完成了首次潜航，但是这个潜航深度呢，不深，只有50米。然后在今年的5月6号呢，就是第八次潜航的时候，它试射了两枚 MK48 鱼雷，就相当于说武器系统呢也得到了测试。那最新的这次测试呢，就是从6月1号开始吧，这是第九次潜航。那从过往的情况来看呢，它已经完成了浮航、潜潜和鱼雷发射测试，但是呢，像深潜、耐航、跨夜潜航呢还没有完成。按照台船原来的计划，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交付，那现在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了，所以这个交付呢肯定是延期了。其实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基础的海试阶段，比较核心的深潜和可靠性的测试呢还没有完成，所以总体上看呢，无论是交付还是战力的形成呢都严重滞后了。那为什么要做这两项测试啊，就是深水潜航还有连续过夜耐航啊，这两项测试。首先我们看呢，深水潜航测试，台军呢它的一个规划就是把潜艇呢用在台湾以东的水域，那个地方呢是西太平洋嘛，就是水是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在这个深水啊可以隐蔽待机，

0: 可以呢对大陆的舰船构成威胁。那如果说你要在台岛以东活动的话，那你潜艇呢就必须要下潜到100米以上的这个深度，那甚至可能要更深才行。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水特别深的情况之下，这个潜艇的压力呢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它对舰体的结构啊、焊缝、密封件儿，这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存在着变形、渗漏或者是解体的风险，所以你一定要测试。还有就是高压低温的情况下，维持生命系统、动力系统、电力系统等等，其实呢。都要进行检测，因为它和正常情况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进行连续过夜耐航测试呢？那潜艇大家都知道，它的优势就在于可以在水下潜伏数天，潜伏才是它真正的优势所在。如果潜艇在水下潜伏的话，就必须要测试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啊，氧气再生。什么淡水、食品的储备、垃圾处理，这些看似好像吃喝拉撒的问题，那在潜航的时候都非常重要，稍有不慎，可能就大家都没命了。还有我们知道，就是柴电动力潜艇，它在潜航的时候它是靠电池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检验这个电池的性能如何。另外就是在水下完全是一个封闭的状态，整个的空气其实是不太好的，它是靠再生氧。这样的话呢，也要看二氧化碳的清除能不能够保障这些艇员长时间的在水下执勤。所以，潜艇呢，只有通过这种耐航加上深水测试，才能够说，哎，它具备了交付部队的能力。然后在这个之后，你才能够进行各种各样的战术测试。所以，它是形成作战能力或者说实战部署的一个前提条件。
1: 台船公司日前表示，台船最新的目标是力争在今年7月就完成海鲲号的一系列海测，并正式将其交给台海军。这也就是说，如果后续深海测试关键科目，如水下噪音检测、全深度安全下潜顺利达标，海鲲号将正式进入成军的倒数阶段。我们知道，此前海鲲号曾被爆出有70多项测试不合格，至今这些问题仍尚未彻底解决。邵永玲女士，在您看来，台船公司为何急于交舰？他们有关7月交舰的预期是不是有点过于乐观了？
0: 那为什么要着急交舰？其实这个更多的是为了安抚岛内的舆论，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潜艇自造在台湾是有很大争议的，很多人一直在反对。那现在他们必须要证明这个自造的潜艇是成功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就是哪怕技术上很勉强，带病交付，因为还有很多项测试没通过，但是呢，只要能交，哎，这个就说明是成功了。但是呢，毕竟它还有70多项测试呢没有通过，整个潜艇核心装备都是高度依赖外购，这里边就有一个整合的问题。现在你看这个下潜深度还是在100米级，没有达到设计极限，所以说成军倒数，我觉得是一个宣传话术。首先呢，就是当前的一个测试重点就是深海与安全下潜测试，测100米以上还不行，可能还要更深，因为它都没有达到它设计的那个最大的潜深。还有就是你在水下过夜耐航，那你比如说你测试个48小时，这肯定是不行的，你要连续比如说3到7天，就时间要更长。还有这个噪音检测，这个噪音非常重要，因为潜艇呢，它一定要安静，越安静的话呢，它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它的生存概率呢就越大。所以说，这些其实都直接跟潜艇的未来的作战能力、它的生存能力呢直接相关。那么第二呢，就是武器系统的时装与实射。我们说这个 MK48 鱼雷现在还没交付呢，那你现在是借来的鱼雷进行测试，所以未来呢还要进行更多的测试，比如说多枚鱼雷连续实射，还有呢就是这个反舰导弹的整合呀等等，武器系统这一块儿。其实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你本身是一个类似于船机传出来的，多国的设备能不能够兼容，这个就是要靠不断的海试才能够测出来。当然也有极端环境下的这种测试啊，什么损管能力呀等等，在这些都完成之后啊，可以把 海鲲号交给海军了。那么海军呢，又要进行它的一些战术测评，比如说单艇战术、编队协同啊、长时间的战备巡航等等。所以海鲲号要做的事情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台船公司还称，今年将招募283名新进人员，以填补海鲲号潜艇及其后续舰相关的工程管理、专业技术等一线人力的双重短缺。人员招募主要分为生产制造端与实战操作端。此外，现阶段仍聘请来自美、英、澳、韩等8国的退役海军军官、工程师及技师。邵永玲女士，您认为这一轮的人员招募能从根本上解决台船公司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吗？
0: 台湾现在哈，它真正制约它制造潜艇能力的，并不是一个短期的人员缺口，而是呢，它在造潜艇方面呢，它是有技术断层的。283名新人啊，看着数量是不少，但是潜艇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里边涉及到10几个专业。因为过去啊，台湾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所以你招来的不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的工程师或者是技术人员，其实他们还是新人。那你一个新人从一张白纸到会造船到懂潜艇，这个呢得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期。但是呢，这个培养工作对于台船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它本身就缺少资深的潜艇工程师、高级技师、系统整合专家，这些人你本来就缺，然后你又招来一帮子新人，谁来培训他们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那现在呢，他们是想通过外聘国外的退役军官、什么退休工程师来解决当下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人员哈，我们说他是草台班子。首先呢，就是这些人都是短期合约，一般来说台船跟他们签合同大概也就签3到6个月、用完的就走了，就这些人呢都不会在台湾长期扎根。那第二呢，台湾的这个它的潜艇的武器系统哈，各个方面吧，它其实是来自多个国家，那你现在请的人呢也是来自8个国家，这8个国家呢他们呢负责的部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呢，它主要是管战斗系统，英国呢是管潜望镜，韩国呢管结构啊，印度呢是管部分液压，不同的国家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有冲突的，想整合很难。你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系统整合，然后又来自不同国家的技术人员，你把他们想融合在一起，难度很大。那么再有，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请来的人，他们在核心技术上肯定是要留一手的。不会把所有的东西无条件的都交给台船的所谓的技术人员。而且你想，他们既然已经退休了，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就他们那些东西那个含金量还有多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可能退休个2、3年、3、4年，那很多东西就不管用了，就不一定能够跟得上形势的发展了。而且呢，他可能还有一个解密期，等到了解密可以被台湾聘请的时候，他那些东西含金量我觉得已经是大大下降了。所以总的来看呢，通过大量的招聘新人，请外籍的技术人员或者是这些退役的军官，他并没有解决制约台湾制造潜艇的一个根本性的短板，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自主的这样一个造潜艇的团队，他的自主能力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点评。
2: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

0: 欢迎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将带大家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我们一块来共同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首先来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第十位的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齐秦王不够，
1: 连红绸、彩绦、绸高。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就是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了王菲经过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的对人生更深的体悟。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继续来揭晓1517期榜单，即将听到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同样也是新歌上榜，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呢，如同是一封横跨时空的信。黄霄云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和无奈编织进词曲当中。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本周榜单第八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1517期榜单排在第八位，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这首歌也是他从偶像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的作品。这首歌有着英伦抒情的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搭配，极简克制，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疏离又温柔，空旷的氛围感极强，很像是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本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这首《等晴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这首歌是以雨天为喻，写尽失恋后执念与自愈的全过程。歌名是《等晴天》，歌词却通篇是落雨，把思念拧成结，挽留的话喊到沙哑，藏进了遗憾和倔强。喜欢的话多多支持，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151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刚刚走榜到第六位，听到的是唐汉霄的一首《逆行的路》，这首歌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心境。唐汉霄的嗓音低沉有厚度，唱功稳，并且情绪的层次感极强，不嘶吼不硬飙，靠气息和情绪撑起力量感，孤勇又苍凉。继续来接榜，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音婷的这首《今世情人》。

刚刚揭晓的就是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的这首《今世情人》。她醇厚的声线勾勒出刻骨铭心的爱恋，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的铺展，节奏舒缓而绵长。周英婷的唱腔也是饱含情绪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粤语的唱腔韵味也是十足，声声叩击人心。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一首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我们的节目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一块来共同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刚刚听过的是赵传的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继续来走榜1517期榜单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把再将别一生爱的风流扔在阳光外，要找爱自由自在，跟情爱，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第三位的歌曲，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利落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破碎后一次次重新撑开的希望。整首歌也是兼具了先锋实验性和治愈的力量。继续来走榜，1517期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

0: 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叶童的人生态度，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漫游，永远可以忠于内心。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就要听到本周的冠军歌曲了，那就是来自马嘉祺的《1000、1万朵》。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听过的就是1517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马嘉祺的这首《一千一万朵》，这是一首治愈古风融合温柔流行氛围感的歌曲，恭喜马嘉祺夺冠。下面的时间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往期的榜单冠军，首先来回顾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的第4张专辑《加冠》的主打单曲，一起再来回顾欣赏。

一起来回顾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刚刚回顾到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首歌曲呢，古典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偏清新和元气的固有曲风。接下来要回顾到的冠军歌曲来自许嵩的这首《曼陀山庄》。

耳畔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许嵩的这首《曼陀山庄》。曼陀山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天龙八部的一个山庄，充满了一种神秘感。许嵩呢，将古典式的峡谷和柔情经由中国风的形式展现出来，也是使整首歌悠扬而婉转，荡气回肠。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黄绮珊的《一生有你》。这首歌呢，由黄绮珊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全新的编曲，也让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中，那些过往的伤怀随风飘散，唯有爱远远流长。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台海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

0: 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要带您走进广州博物馆，在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中看外销画里的童趣。
1: 侨韵传新，古布新生，传承由我一起从银幕情书看松口非遗的时光传承。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1: 有声有戏，听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让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
1: 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200-300年历史的 City Walk。
0: 没有电子产品的古代，广州的小朋友爱玩什么呢？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韵，让我们一起跟着外销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的童年时光。
8: 通草画熬于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熬鱼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熬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它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我们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熬鱼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9: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8: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草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它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它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它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它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0: 林子韵说，通草水彩画熬鱼舞图描绘了熬鱼舞巡游的场景，而本次展览另一展品通草水彩画 八同奏乐图，则看到八位身穿彩衣的小童在吹奏乐器，场面气氛热闹。
8: 八同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的，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八个人，有十个人。那中间两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啊这样子的。但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八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子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呢，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合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拔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同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0: 古时岭南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风车。林子韵说，玩风车岭南经典时令民俗玩具。那么清代广州风车有何特点呢？通草水彩画还生动展现了晚清时期儿童的哪些童趣活动呢？我们继续来听林子韵的介绍。
8: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9: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浆做的吗？
8: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0: 踢毽子是岭南男女老少都喜爱的全民活动，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布帛手工缝制毽子，取材简易，不受场地限制，庭院空地、街头巷尾皆可玩乐。
1: 通草水彩画还生动展现了晚清时期儿童的童趣活动，吹牛角、踢球、敲鼓等，一幅幅外销画定格了古时小朋友无忧无虑的瞬间，孩童的快乐朴素又治愈。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本周四，也就是6月18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影片片名中的阿嬷在方言里读阿嬷。这部藏着侨乡烟火与乡愁情怀的影片，用细腻的镜头复刻了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的动人岁月，也让无数人再次看见侨乡文化的深厚底蕴。
5: 广东省梅州市是我国著名的华侨之乡，在梅州梅县区有这样一个古埠，它作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始发站，承载着无数华侨先辈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它就是松口古镇。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通过采访承载着客家人下南洋记忆的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的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在新时代的活化新生。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8: 南洋多麻烦。
7: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下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10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9: 我们客家山歌诶，很多山歌都在一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躲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首情歌都码头往外面讲，水像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7: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0: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7: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

0: 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世袭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1: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常州之江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0: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新。
2: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0: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新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新娓娓道来。
2: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就很多向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0: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新表示，
2: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3: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2: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3: 一天。
2: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出来也要带出去啊。
0: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笼屋，就是华侨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笼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4: 这个围笼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

0: 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1: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0: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2: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兴家，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笼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0: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笼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笼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2: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3: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笼屋里面啊，我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得都很幸福快乐。
2: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笼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重庆瓷器口古镇，三面环山，双溪环抱，从江岸到山顶有近百米高差。千年时光里，它长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山城。古镇以嘉陵江而兴，得水路转运枢纽之便，成为昔日川东最繁华的贸易码头之一。
2: 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这是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这里有哪些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风景呢？又有怎样的艺术高光时刻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4: 瓷器口古镇所在的重庆，自古便是移民汇聚之地。自元末明初以来，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浪潮，将南来北往的人流带入这片山水之间，塑造了这座移民之城。为寄托乡愁，在异乡互助协作，移民们建起一座座会馆，将故乡建筑特色与巴渝山形地貌相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会馆风貌。有会馆就一定有戏台，古镇的戏台既是移民们安放乡愁的去处，也悄然见证着瓷器口作为商贸重镇的繁荣往事。白蛇的排练正紧张进行，龙群紧张注视着台上女儿唐柔伟的唱念作打。30年来，龙群川剧团唱响了瓷器口的每一条街巷。他们拿手的川剧，就是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300年前的戏班祖师们，随着长江一路漂泊，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天下一家的大码头上，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戏曲声腔在这里彼此融合，成就了绝技纷呈的梨园新秀川剧。每到演出日，剧团上午就开始热闹起来，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喝茶会友吃午饭，然后再热热闹闹看戏。这样的生活在码头氛围浓厚的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航运船只停靠码头，短则数天，长则10天半个月也是常事。于是等船的船员和工人全天无事，正好喝茶休息看戏，悠哉闲适的日子让瓷器口古镇的时光仿佛停在了某一刻，又似乎一眼千年。
5: 鸭子，有数鸭子。
4: 独特的地理区位与深厚的商贸传统，共同孕育出瓷器口自成一派的声腔与地方美食。然而，随着古镇日渐繁荣，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安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用地需求？瓷器口人则展现出了独特的山地营建智慧。 城市规划师李和平，20年来参与了瓷器口古镇的每一次抢救性保护和规划拓展。他的观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镇格局。高石坎正好处在古镇中层空间向上层空间过渡的地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间是梯，两边是坎，高石坎就是很高的梯坎。想要在这样的坡地上建房，就要在梯坎的两边顺着向上的坡度，用打好的条石将矮的地方垫高，高的地方铺平，从而获得一块台地，重庆话叫宝坎。在李和平看来，借助有限空间采用台地式建筑形制，就是瓷器口人在与本土环境的共生中生发的营造智慧与生存法则。
6: 高石坎是最能够体现这种双三维变化的地段，街道的竖向高层是起伏变化的，街道的平面走向也是弯曲变化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的布局高层和高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展现出三地城镇变化之美。
4: 古镇居民王进利用清代老宅开设的咖啡馆，恰好就长在小镇中间层最陡峭的一段石梯旁。从外仰视，逐层垒砌的高石坎垫平了原本大角度的坡地，成为咖啡馆的地基。进得门内，就能看到被高石坎造出来的一方平地，一窗之隔，外面依旧是陡峭的坡路，屋内则是宽敞平整的房舍地面。高石坎之上就是古镇最高层的居民区，长江流域夏季涨水迅猛，民居建造于此就能远离水患，免去频繁搬家的烦恼。在瓷器口的台地上，人们不仅营建居所店铺，甚至拓展出形制规整的宅院。正是这种依山就势的独特建筑规划，让古镇能不断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持续生长。伫立山顶的宝轮寺是镇上历史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建筑。寺前一道陡峭石阶，连接起山下街市的喧嚣与山上院落的清幽。登临高处，视野豁然开朗，是瓷器口观山看水的绝佳去处。寺内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殿堂，更是古镇山地建筑的典范。
6: 它的气质比较简洁、朴实、雄伟。比如说，它的四根大柱是斜的，我们把它称为侧角。
4: 侧角是宋代建筑的典型构造，外檐柱和角柱向内倾斜一定角度，以增加高台地建筑的稳定性。舟楫穿梭的年代，在江上谋生的人们，直面的是急流与险滩。商人和船工们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在此许下行船顺利、财源广进的愿望。留在古镇的家人，也会在此期盼远行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一座矗立江岸的古老建筑，见证着江上的每一次出发与期盼，也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向往。宝轮寺的后门是一条民居小巷，背倚后山，大隐于市。漫画家游江在这里收养了许多猫，干脆给它取名猫巷。瓷器口古镇的许多街巷名称就是这样，来得随意又恰如其分，没人反驳就算定下来了。比如有棵黄桷树的坝子就叫黄桷坪，方便取水的巷子就叫集水巷，住户有钱多金就叫金融巷，若巷子里多为某姓，便干脆换作温家巷、郎家巷、饶家巷。猫巷名字不算起得早，但实至名归。 古镇上的人自古与猫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这座昔日嘉陵江畔的货物集散地，码头、仓库、货站、船只鳞次栉比，鼠患丛生，养猫便成为当地最有效的防鼠手段。随着瓷器口码头功能的衰退，鼠患没了，猫却成了古镇的一部分。爱猫养猫成了古镇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惯性，被保留下来。今天古镇上的猫儿们的祖辈，很可能就是当年功勋卓著的仓库管理员和船老大的左膀右臂。瓷器口独特的山水格局与码头风貌，塑造了古镇街巷的肌理与日常生活，也孕育出当地人踏实而昂扬的生命态度。它曾吸引众多艺术家驻足，将那股生活的底气悄然融入中国艺术的大河之中。在自来水引入家家户户之前，生活在古镇上的人需要从山上下到江边汲水担水。这样的用水方式是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它曾经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这幅画不仅轰动一时，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就是徐悲鸿的《八人汲水图》。
7: 重庆市瓷器口博物馆馆长王志坤：
8: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船上看到的，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八人汲水图这个石梯子啊非常陡峭，只有在江里这个角度看上去才有那么陡峭。
4: 1937年，国难当头，徐悲鸿由南京西迁至重庆，住在与瓷器口隔江相望的江北盘溪。他时常坐着轮渡来到瓷器口喝茶访友，长达10年，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10年时光。江边码头那些与百丈石阶间负重蹲高的挑水者，深深触动了他。忍看八人贯单挑，急登百丈路迢迢，既生动呈现了瓷器口的市井生活，更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民在危难面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彼时瓷器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驻留于此。处于古镇最南端的凤凰山，今天已经成为草木葱绿的文化公园。当年秦宣夫在这里创作了《凤凰山小屋》《瓷器口风景》等名作，吴作人则在《凤凰山小碉堡》中完成了他的抗战三部曲《

0: 散碎在生活间隙中的灵感写进文章，画在纸上，刻进心里。越过传统居民区，则是瓷器口新拓展的后街片区，书店、剧院、博物馆、酒吧、咖啡馆、俱乐部，各种潮流元素不断注入。年轻艺术家与非遗老匠人合作，将神话里的瑞兽打造成夜巷里的灯盏，古镇的夜晚被穿越古今的花灯装扮得幻彩迷离。
1: 因水而兴，因山而起，因位而列，因人而生生不息。瓷器口就像嘉陵江心的一块礁石，被千年的时光雕琢出层次丰富的鲜痕。
2: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6: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3: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9: 大家好，我是猪猪。
1: 各位听友，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近日在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10: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9: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10: 熬成往事的春香。
9: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让李志熙对离家又归家的心境有着深刻体悟。他说，这部戏对他来说是一种情怀，一种价值，无法用金钱或言语表达，他要将这部剧一直演下去。寻味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11: 在1949年，当时就200多万人移居到这个台湾，那这些人他是因为隔开了，所以电报啊、信啊、什么电话、啊、什么都没有，那也不能通信、通航、通邮，交通也不行，那实际上两岸是流离失所。你想亲情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手机还可以微信一下，那时候哪有啊，他看不到就看不到。就我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

0: 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1: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2: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她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3: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0: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的就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寻味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的，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3: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4: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5: 娘，您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啊？
4: 要么怎么说让你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你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2: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 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6: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 有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了。
2: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7: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黄倩，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分享台湾大姐与敦行医生跨越海峡的麦收情谊。另外要给您介绍北京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的匠心传承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

0: 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今年38岁的李创业，因为幼时患病，只能依靠双手撑地蹲行。多年立志求学之后呢，今年年初，他在新疆喀什地区农村开了一家24小时不熄灯的诊所，就诊残疾人一律免费，困难患者按进价看诊，甚至呢还给予特困患者资金上的帮助。李创业的善举不仅感动了当地居民，还感动了远在台湾台中市的林佑新。近期呢，他通过社交平台与李创业取得联系，几经周转赶到李创业的老家商丘睢县农村，帮助他收麦子。林佑新说，我来就是为了致敬李医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李创业呢也说，我很高兴看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能够影响鼓励到别人，台湾大姐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多温暖。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4: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名铜胎掐丝珐琅，因为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呢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以后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呢制作出成品。
11: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间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1: 中联盛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
11: 中联盛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工关、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突破，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中联盛，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1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中联盛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 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3: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12: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2: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思维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3: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2: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3: 是，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2: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3: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2: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 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3: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2: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3: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自尊这个太平有象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1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3: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2: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3: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我才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2: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3: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2: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3: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2: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3: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2: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 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子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14: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5: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6: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4: 汉服、
15: 宋景、
14: 雅乐、
15: 园林，
14: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5: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7: 国潮新消费，
18: 国风文化的
19: 国潮风产品，在
17: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4: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5: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20: 风雅越东方。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就是喜洲。它呢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呢？四方街巷又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云南喜洲。
2: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1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便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
18: 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

0: 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西周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州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骑师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1: 好玩，
0: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2: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0: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3: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0: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3: 喜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0: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货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方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4: 没有，
0: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5: 哎，他泡的是什么茶呀？
6: 就说为什么像一坨一坨的，
5: 像窝头一样。
0: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

0: 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 喜洲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 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 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洲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洲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战，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洲商帮的巧思与匠心，使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 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洲粑粑。如今在喜洲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 满溢着纯粹的麦香。它醉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 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洲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 根源于喜洲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10月，喜洲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植 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垄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洲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 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洲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洲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 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洲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 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 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 是喜洲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 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用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1: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5: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36集，马红俊的苦恼。就在马红俊起身要再和小五打一架的时候，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中断了他们。
12: 唐三、胖子，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唐三和马红俊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身白衣，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的戴沐白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小五哼了一声，
8: 哼，怎么回事？你问他吧，这个胖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女孩子，我们看不过去，要教训教训他。
2: 戴沐白冷峻的脸上突然笑了出来，
12: 小五，我想你是误会了。翠花姑娘，你也受不了他了吗？
2: 翠花脸一红，点了点头，转身就跑。这一次，马红俊没有再去拉他，只是一脸的颓色。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疑惑地问道：
10: 戴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戴沐白看向胖子，说道：
13: 怎么样，胖子，你自己说，还是我替你说呀？
2: 马红俊瞥了戴沐白一眼，低着头：
13: 你说吧。
10: 怎么，你也会害羞了？
13: 好，我替你说。
2: 说着，戴沐白转向唐三和小五：
13: 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学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三名学员吗？
2: 唐三一下明白了，你是说他就是？
13: 对，胖子就是那第三个，也是在你们之前最晚进入学院的一个。刚才的事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猜也猜得到。
10: 哎呀，其实这也不能怪胖子，怪只能怪他那个草鸡武魂。
12: 你武魂才是草鸡，小爷的武魂是凤凰，就算小爷的长辈的武魂都是鸡，小爷这个也是凤凰。你没听过草窝里也有金凤凰吗？
10: 哼，好，凤凰就算是凤凰吧。
13: 唐三，胖子这个武魂很怪异，院长说他的武魂是一个变异武魂。
10: 变异武魂是什么武魂与什么武魂产生的变异呢？
0: 对于变异武魂，唐三听大师讲过很多。武魂一旦变异，那就只有两种情况。则是被削弱。大师本人就是深受武魂变异之苦，而眼前这个马红俊的武魂显然是属于良性变异那种。戴沐白说：
13: 别说是我，连马红俊自己恐怕都不清楚。他们那个村子所有人的武魂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家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他这儿武魂产生了变异，先天拥有了火焰的能力。胖子并不是自己入学的，而是在三年前被院长在他们村子中发现之后带回来的。他的年纪应该和你们差不多。由于武魂变异，胖子拥有了很强的火焰能力。这种火焰又非常怪异，不但温度极高，而且有着很强的附着性，很难熄灭。院长说他武魂变异之后真的有可能成为凤凰，但是他这武魂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变异虽然给他带来了强大的魂力，但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容易邪火上身。如果只是压制不经过疏导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被这股邪火冲击爆体而亡。
0: 马红俊赶忙补充一句：
12: 邪火上来压不住啊，但是小爷从来没有欺负过女孩。
0: 唐三和小五都有些发愣，两个人的眼神都变得极为怪异。虽然唐三对变异武魂有不少了解，但像马红俊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唐三看向戴沐白，戴沐白点点头：
13: 确实是这样，胖子从不欺负别人，刚才那翠花姑娘确实是他的朋友。
0: 唐三目瞪口呆：
10: 不愧是怪物学院，连这样的变异武魂居然也有。
0: 马红俊瞪着戴沐白：
12: 小爷要是像你和小奥那样也长了一张小白脸，何至于这样？
0: 戴沐有些匆忙地朝后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10: 胖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给我小声点。
12: 哎，你不是一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今天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你？
0: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10: 你少废话，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你要是再敢败坏我名声，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唐三忍不住了：
13: 马红俊，那你以后怎么办？停止修炼吗？
4: 马红俊说，
12: 还能怎么办？小命最重要，

0: 笑着和他说着什么。从宁荣荣看向马红俊那时有诧异的眼神，马红俊也知道他们肯定是在谈论自己，顿时有些泄气，坐了下来，拿桌子上的早点开始发泄。戴沐白咳嗽一声，
1: 小奥这家伙又睡懒觉，总是那么懒。除了小奥，我看大家都到齐了，以后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在一起生活学习，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吧。我给你们介绍，这个胖子就是我们学院的另外一个学员，叫马红俊，武魂是草，哎不，是凤凰。
0: 听到凤凰二字的时候，朱竹清抬了抬头，但也只是看了马红俊一眼而已。他的目光从戴沐白身上掠过时，似乎更添了几分寒意。马红俊说，
2: 哎，对了，戴老大，听说新来的学员昨天让赵老师吃了不小的亏，谁呀？
0: 戴沐白说，
1: 你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2: 啊？
1: 不过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和赵老师一样的待遇。
0: 说着，戴沐白手指了指唐三，马红俊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唐三。
2: 不对呀，你的魂力虽然比小爷我强点，但似乎也高不了太多，应该不到三十级吧？怎么可能让老赵吃亏呢？他可是七十六级魂圣，我才不信呢。
0: 唐三微笑着说，
1: 只是运气而已。
0: 实力是自己的，他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什么。戴沐白将唐三等新来的四个人的名字以及武魂都告诉了马红俊，至于唐三的真实实力，他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暗示马红俊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介绍完毕，戴沐白继续说，
1: 大家以后都要在一起生活修炼，称呼没必要太过拘谨，加上你们新来的四个人，学院的学员一共才有七个人而已，小奥和胖子都叫我戴老大，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要大上一些，你们叫我沐白就可以了。马红俊就直接叫他胖子，奥斯卡那个家伙你们叫他小奥或者大香肠叔叔都行。唐三，我以后称呼你小三如何？
0: 唐三点点头，表示自己没意见。对于这个史莱克学院，他虽然来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有了几分归属感。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这三个学员各有特点，但都不招他反感。不等戴沐白说到自己，宁荣荣爽快地说，
3: 你们叫我荣荣就行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是这么叫我的。
1: 宁荣荣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简单的一句话无形中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小五的称呼自然是不用变的，当戴沐白的目光落在朱竹清的身上时，朱竹清却站起身。
4: 我吃饱了。
1: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向外走去。马红俊有些惊讶地看向戴沐白。
2: 我说，戴老大，怎么这个新来的学妹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啊？
1: 戴沐白是一脸的苦笑啊，摇了摇头，并没有解释什么。唐三向戴沐白说，
5: 沐白，我们都是新来的，给我们讲讲学院里的规矩和课程吧。
1: 戴沐白勉强将自己的心思从朱竹清身上收回来。
5: 哦，学院没什么特别的规矩，简单说来就是不能干坏事，但鼓励战斗，鼓励赌博。
1: 唐三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怪物学院果然不愧是怪物学院，连教学方法都和诺丁学院大不相同。戴沐白解释道，
5: 老师们认为战斗是熟练自己武魂最好的途径，增强实战经验极为重要，而赌博是心理的博弈，对于增强心理素质，增强自身观察力和判断力都有很大的好处，当然一切都要适可而止。简单来说，战斗不能杀人，赌博别太认真就没问题。至于课程安排嘛，以后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课程随时都会出现变化，毕竟我们只有这么几个人，老师的数量甚至比我们学员还多，所以学院会根据我们个人情况。

0: 不同调整课程。但今天的课程我可以肯定，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收钱。学院每年的学费是100个金魂币，对于你们这些大魂师级别的魂师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听到戴沐白说到这儿，小五忍不住插嘴。
1: 戴老大，你昨天说学院很穷，可学院为什么会穷呢？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有60多级的，还有70多级的，按照级别来看，他们能够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本身就是，哎呀，天文数字了，支撑这么小的一个学院，应该不算什么呀。
0: 按照小五的推测，魂师的补贴是1个月1个金魂币，大魂师是10个金魂币，到了魂尊就应该是100个金魂币，魂宗就是1000个，魂王10000个呀，魂帝就应该是1个月10万金魂币了。那更不用说昨天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魂圣，1个月100万的金魂币，想想都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戴沐白摇了摇头。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学院当然不需要担心什么收入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武魂殿给的补贴都是由帝国拨款，由武魂殿代发，补贴只给到魂尊级别的人，每个月100个金魂币，就像我现在这样。而超过魂尊级别之后，不但补贴没有增加，而且还会取消。也就是说，魂宗及魂宗以上的魂师，是无法从武魂殿领取任何补贴的。你们每个月到武魂殿去领补贴的时候，都会有魂力的测试，那就是在确定你们的魂力是否超过了40级。一旦超过40级，补贴将立刻停止发放。这一次，连唐三也不禁好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魂师实力越高，按说越有价值才对啊。但是小三，这要从实际出发。虽然魂师是高贵的职业，真正的魂师数量也不多，却依旧是一个不算太小的群体。你们应该也计算过，如果按照补贴的比例来发放，到了魂帝级别，1个月领取的补贴就是10万金魂币，1年就是120万金魂币，那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啊！不用说别的地方，如果按照我们学院老师们的实力来领取补贴，如果帝国全额发放的话，我们学院老师们的收入一年就能赶上索托城1/10的全民总收入，那是何等庞大的数字！在整个帝国，高等级魂师数量虽少，但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补贴，也足以将整个帝国拖垮。因此，帝国规定，补贴发放只是鼓励和帮助低等级魂师进行修炼，让他们尽快提升实力。可是到了40级以上，他们就算是相当强大的魂师了。完全可以选择向帝国效忠，或者加入军队。那样的话，帝国将会发给相应的报酬。当然，魂师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投入某些家族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说到这里，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了钦佩的神色。
0: 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都是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势力之下的魂师，也就是说，在学院成立之前，他们都是走单帮的，他们喜欢自由，厌恶束缚，甚至连帝国给予的爵位都不屑一顾。你们想想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有什么收入呢？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获得帝国提供的爵位呢？有了爵位，似乎就有一定的收入了吧？我记得30级以上就能获得帝国加封的男爵爵位，40级呢是子爵，再往后就没有了。
0: 宁荣荣替戴沐白回答了小五的问题。
2: 接受了帝国的爵位，也就有了为帝国效忠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在帝国的征召之下，作为帝国的贵族，就必须要遵从帝国的命令前往战场。贵族的头衔虽然好，但同样是一道制约的紧箍咒，很多强大的魂师都不会接受贵族头衔的，就是不希望随便为一方势力去卖命。正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当当当的声音，戴沐白赶忙起身。
0: 这是院长召集我们的钟声，胖子， 你带他们直接到大操场去，我去叫竹青。
2: 说完，戴沐白快步离开食堂。马红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嘟囔着：“
3: 哎，戴老大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小爷，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以前这么在乎一个人。”
2: 当四个人来到大操场时，睡眼朦胧的奥斯卡已经来了，手上还拿着一根自己制造出来的香肠吃着。奥斯卡的样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看到奥斯卡的时候，唐三差点没认出来，刮掉胡子的奥斯卡完全变了样子。之前马红俊曾经说过，戴沐白和奥斯卡都长了一张桃花脸，那明显是嫉妒的言语啊。此时唐三才明白马红俊羡慕的是什么了。戴沐白已经非常英俊了，尤其是那双双瞳邪眸，很容易产生吸引力的。但是就论相貌而言，他依然不如眼前这位没有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奥斯卡。奥斯卡眼窝深陷，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面如冠玉，英俊而和谐，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当然，就算是再英俊的贵族公子，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在那里啃，样子好像也不太好看。
0: 你的胡子呢？
2: 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站定，忍不住指了指他的脸。奥斯卡嘿嘿一笑，快速把手中的香肠吃掉，低声说：
3: 这不是新来了几个学妹吗？不弄得精神一点，怎么让他们注意呀？
2: 唐三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0: 请问你今年贵庚啊？
2: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说：
3: 14啊，怎么了？我爸14岁的时候都有我了。
2: 唐三突然发现，如果想考验心理能力，来史莱克学院学习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先不说老师，这些学员个个都是怪物，哪怕是自己，不也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器绝学吗？
0: 戴沐白带着朱竹清也赶来了，朱竹清明显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而戴沐白的脸色明显很难看。奥斯卡幸灾乐祸地笑道：
3: 哎，看来戴老大又碰钉子了。
0: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一个中年人从操场的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看到这个人，唐三和小五明显一愣。来人看上去50来岁的样子，身材壮硕，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扁平，还有点鹰钩鼻。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小五惊讶地问道：
1: 这不是那个奸商大叔吗？
0: 奥斯卡惊讶地说：
3: 哎，什么奸商大叔，这是咱们的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四眼猫鹰弗兰德。他是一名78级的魂圣，比赵老师还要猛，而他拥有飞行类兽武魂，在战魂师中也算是相当少见的，胖子就是他的嫡传弟子。
1: 还好只是78级，真没想到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的经典语录居然出自他的口中。哎，大香肠叔叔，我们学院有没有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啊？
3: 首先请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
0: 你当魂斗罗是卖菜的？哪里都有，
3: 整个大陆上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不超过100，都被帝国和帝国下属的王国供养着呢。至于封号斗罗，两大帝国加起来也就只有10来个左右，哪是那么好见的。
1: 那就好。
0: 唐三看了小五一眼：小五，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小三，你说这个奸商大叔会不会还记得我们？
0: 小五，这才过去2天，应该忘不了吧。不过他既然是院长，应该不会计较你对他的冒犯才对。奥斯卡这时嘿嘿一笑：这你可就错了，我们的弗兰德院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记仇， 当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护短。正走过来的弗兰德目光突然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飘了过来，正好停留在奥斯卡身上，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奥斯卡大惊失色，坏了坏了坏了，我的话可能让他听到了，这样惨了。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热汤》，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清晰明亮，也是将情感倾泻而出，在副歌部分所有的思念都得以落地生根，化作诗意的远方。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兴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遗憾包裹思念，唱出了对一个人的深深眷恋。歌曲的旋律流畅且深刻有记忆点，满溢着遗憾情怀与想念的歌词，和歌曲里的节奏起伏彼此共振，引发听者共鸣。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黄昏》。李健的声音呢是非常舒服自然，喜欢听李健的歌，不仅仅是喜欢李健创作的旋律，更喜欢李健的词。他的词总会充满暖暖深情，富有诗意，柔软的旋律，温暖的歌词，总是会让人莫名感动。好，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参与创作的歌曲《穿过寒冬拥抱你》。在这首歌里，我们会遇见一个暖心细腻的王源。穿过寒冬拥抱你，给予我们的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曾经的少年长大了，他并不满足只为你唱歌，他更想为你写一首歌，表达自己的内心。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带来的《安忍》。在这首歌曲里，听着能够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杰，大家能清楚地感受到张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心境上，都与以往截然不同。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是一首会让人想到青春时期的自己的歌曲，泛着泪光的听着、想着、感动着。曾经年少的自己，曾经有过的疯狂、美好的过往，在脑海里一幕一幕上演。是的，光良用最纯真的音乐、最直接的歌声提醒自己，原来未来一直都在。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时光一如既往》。那房东的猫作为一个女生民谣组合，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治愈，虽然她的声音有一丝少女的味道，但她的情感非常饱满成熟。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演唱的《守候》。这首歌是一幅用岁月与风霜浸染的情感画卷，它没有激昂的宣泄，只有克制和内敛，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千帆过尽后将心情沉淀为静默力量的叙事感。

但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不说》。这首歌李荣浩是为我们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听歌还是深情的才吸引人，也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我们需要歌曲中的温度，让我们去卸下心防，让所有的情绪爆发出来。

好，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跟自己说晚安》，整首歌随着前奏娓娓道来，直至副歌的爆发释放，叮当的歌声牵动着听者内心的情绪，就算一个人也要温柔地跟自己说一声晚安好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醒演唱的《更远的地方》，那苏醒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曾经或者是如今依然有勇气启程出发的人，天地之宽广，值得用生命去探索和感受，只要放手前行，脚下即是世界。

好，即将送出的是莫蔚演唱的《不散不见》。本时段音乐小阶段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是一首让人很共情的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这首歌真的会让人深深的陷入回忆中，想起15岁的自己。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现在是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板块，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歌曲是深刻地描绘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心境，以及他们为生活不懈努力的坚持和勇气。那毛不易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感动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听者。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演唱的《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透过程璧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即将要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在意》，这是一首非常内心的歌曲，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却被这首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花开那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了解了一个关于记忆的真相，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某年某月，而是那个还能毫无保留地去相信、去期待、去受伤的自己。

0: 好，刚刚听到的是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对未来开启的一个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之后，写下了这首旋律和歌词。好，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我》，这首歌就像是郁可唯的内心独白，唱出了自己的梦想，也唱出了感谢。歌词中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身边人的感激之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请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在张韶涵生动的诠释下，整首歌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满溢在字里行间。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歌曲旋律流畅抒情，歌词细腻温润，配合王菲的独特的声线，意境清澈而悠远。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宋念宇演唱的《我呢》。在小雨蛰伏与听者未见面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期待和存在，小雨都用音乐和自己应答，也响应着那些等待着他的人。无论看好看坏他的人，他用音乐证明自己的存在，更相信所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

好，听到的是于丁密组合在组合名还是苏打绿时期所演唱的小情歌。吴青峰在创作时迅速捕捉情感，甚至在录唱时感动落泪。这首歌不仅是苏打绿的成名作，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每当听到小情歌，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爱情和青春的美好。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士兵不如烟。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嘉华。我们的节目呢，在早上的9点到10点，神州之声和我们的台海之声呢，一起为您直播。除此之外，在台海之声的傍晚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5: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在线直播，还可以在我们旁边的评论区哈，动动手指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6: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各位宝子们准备好了吗？各位趣宝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5: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茶馆。有人说啊，就能看出一个城市的脾气的，那就是茶馆了。
6: 是的，这点我非常同意啊。茶馆，喝的不单是茶，而且呢，是这一座城市的精气神。
5: 那么一说到茶馆呢，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就是成都了。
6: 成都，
5: 哎，成都的茶馆啊，成都人有一句话说，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确实，成都好像天气总是
6: 下雨，
5: 雾蒙蒙的哈。然后呢，人民公园的这个鹤鸣茶社比较有名啊。你想象一下，竹椅一靠，茶碗一端，上午10点呢，其实就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了。有摆龙门阵的，有掏耳朵的，有打麻将的。茶呢不讲究，10块20块就可以无限的续水，核心就是摆，是把自己扔到人堆里面，但是互相都不打扰，
6: 这就是和静清寂啊。当然这个不单是独处，其实呢也是大家在一起的一种共处，一种互动。刚才说到的是成都，说到喝茶一定还要提到的一座城市就是广州。去到南方，广州又会不一样了。
5: 广州那个叫做炭茶，对吧？大家可能也听说过，他们的这个茶馆呢是早上6点多就开门了，然后老人家呢站一张台先开茶，铁观音、普洱、喜茶、温杯，还得配上一盅两件，像虾饺呀、凤爪呀、排骨啊等等这些粤式茶点。这个其实主要是吃的，茶呢、食啊，这都要相辅相成，那跟成都完全是两个路数了。
6: 哎，这成都呢是盆地里的悠然自得，巴适的很呢，对不对？而这个广州呢是商埠，是码头，喝茶是谈生意的前奏，所以是务实的，这是商务啊。而且这种边界感相对来说会更强一些。
5: 哎，那么再往北的话，我们发现北京的茶馆，它又是另外一种境界了，是吧？像老舍笔下的吴玉泰，三教九流，说书的、遛鸟的、大碗茶、高碎，这金片子一开口就是您嘞，对吧？这嗓门大，话题也是多的。
6: 哎，除此之外，这北方还有天津，这天津喝茶那必须是要听相声的。
5: 对呀，名流茶馆啊，多有名啊！一杯花茶，一场相声，台上说着报菜名，台下呢嗑瓜子的，喝高碎的，该笑的时候拍桌子，不该笑的时候也在起哄。
6: 是的，那说到这个上海，哇，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都市化的精致的感觉了。因为在上海其实没有，好像没有茶馆这个概念哈。
5: 对，
6: 更多的呢是年轻人对着笔记本一边工作一边喝着精致的下午茶。
5: 哎，更多是在咖啡厅里面

0: 进行的 对吧
1: 是
0: 它跟那个成都的那种休闲确实是两回事、那其实我特别想提一个城市也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的那里的茶馆、就是杭州、杭州呢它的西湖边上的茶馆不用说一定是要泡龙井的对不对
1: 是
0: 然后还可以配藕粉也是可以的推窗见水竹帘半卷安安静静的看书发呆这个也是雅集传统了
1: 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一杯清茶端起来整个城市的面孔就浮现出来了你看我们最先提到的成都是闲、广州是食、务实对不对、然后天津呢是逗
0: 天津是
1: 笑
0: 相声
1: 逗北京是侃、北京的侃爷、然后到了上海到了杭州就应该是一个雅字了
0: 是的所以有人说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读懂一座城市啊、当然博物馆会是一个选择去看看它的历史但如果你要想看看它的市井看一看它的烟火气不如去找一间茶馆坐下待一天就够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你的旅途当中有没有那么一座茶馆让你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脾气这座城市的气质和魅力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为您准备了非常精美的小奖品
0: 哎，那我们今天依然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了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1: 好了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去旅行的行程当中都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0: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去游甘肃张掖
1: 这是我们硬核的一个主题啊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的旅行当中当然要一起来看茶馆探茶馆聊茶馆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依然是台湾学长建宏他呢在上学的时候啊曾经在地理课本上读过这样一句话说金张掖银武威那他就一直想说为什么张掖要被称为金呢这个问题一直都放在他的心里
1: 是的多年之后我们的学长终于有机会可以走进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去到大西北啊去探寻它的金与银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来自台湾的建宏学长呢走进的就是张掖一起去感受它的辽阔与神奇
7: 我在台湾求学时在地理课本上读到过一句话金张掖银武威当时就想张掖凭什么称金这个好奇在心里搁了很久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自来看一看到达张掖已经是晚上了西北的气候干燥的超乎想象即使在夏天还是觉得嘴唇干裂鼻腔发紧像是整个人被丢进了一个巨大的烘烤箱里朋友在电话里跟我推荐别去什么大馆子了 西北路边随便找家烧烤都好吃。我半信半疑的找了家在巷子里的羊肉烧烤店坐下来，从冰柜点了一串串我叫不出名字的部位。羊肉串端上来的时候，油脂还在滋滋作响，咬下去的第一口与别处的羊肉不同，多了一股浓郁的奶香味，肉质嫩而不膻，越嚼越香。羊腰子烤得外焦里嫩，咬开还有汁水，羊油边更是惊艳，那层薄薄的油脂在炭火上烤到微焦，入口即化，满嘴都是羊油的香气。西北烧烤要搭配杏皮水，酸甜冰凉，一口下去，刚才被羊肉腻住的口感立刻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杏皮水是西北特有的饮料，用杏干熬煮出来的，酸中带甜，特别解渴。我连着喝了两杯，这大概是西北人应对干燥气候的智慧结晶。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我迫不及待去了大佛寺。张掖有句老话流传得很广，张掖有个大佛寺，大佛寺里有尊大佛。走进寺庙，占地不大，院落清幽，几棵老树洒下浓荫。但走进正殿的那一刻，我惊讶地张了张嘴，一尊巨大的卧佛横在殿内，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佛像身长30多米，侧卧在佛坛上，面容安详，仿佛进入了永恒的涅槃。我站在佛像面前，觉得自己渺小的像一粒尘埃。最神奇的是，佛像的眼睛在殿内幽暗的光线中，那双眼睛居然微微发亮，像是有光从里面透出来，让眼珠在任何角度看起来都像是在注视着你，注视着那尊卧佛。我忽然觉得西北的大不只是地理上的辽阔，连信仰的尺度都是惊人的。
0: 一座卧佛，一种安宁，让远道而来的台湾学长建宏啊，第一次触摸到了西北的大。它不光是土地广袤，更是气度和信仰的开阔。
1: 是的，金和银到底在哪里？还没有找到啊。首先呢，让人非常震撼的是一个大字。那么卧佛的这一份震撼还萦绕在我们学长的心间，而接下来又会有非常壮阔的景色，让我们的学长再一次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七彩丹霞。
7: 下午10分，我们包了一辆车前往七彩丹霞。车子驶出市区，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荒凉，戈壁滩一望无际。师父说还有一段路，你们可以先眯一会儿，我却舍不得闭眼，这种广阔是在台湾看不到的。进入景区，换乘大巴车，沿着固定的路线停靠几个站点。第一个站点的山体呈现出深层的黑色，层层叠叠的褶皱，像是一本被风翻动的史书，沉默而肃穆。第二个站点是一片黄澄澄的沙丘，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像是一片凝固的沙漠。第三个站点则更像是戈壁滩的缩影，灰褐色的地表上点缀着零星的植被，苍凉而壮阔。最震撼的是倒数几个站点，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洒下来，刚好打在丹霞地貌上。那一刻，整片山体像是被点燃了一样，红色、橙色、黄色、白色、青色、灰色、棕色，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像一条巨大的七彩绸缎铺在大地上。那些颜色不是画上去的，是亿万年的地质运动、风雨侵蚀、矿物质沉淀共同塑造出来的。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山峦起伏，色彩流转，像是大地在做一场彩色的梦。我忍不住想起同为丹霞地貌的广东的丹霞山。广东的韶关丹霞是另一种美，那里的山体以赤红色为主，山峰陡峭，植被茂密，山水相依，像一幅秀丽的工笔画。而张掖的七彩丹霞是辽阔的，没有太多植被，但是它用颜色说话，用广袤说话，像一幅泼墨大写意。从观景台上走下来的时候，风很大，我背对着风倒走了几步，忽然觉得这片土地有一种让人敬畏的力量，他不讨好你，不迎合你，他就在那里，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你，这才叫大。我从小在台湾岛上长大，看惯了山和海，以为世界就是那么大，直到走过西北，才知道什么叫做幅员辽阔。返程的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祁连山慢慢远退，我没有不舍，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我还会再来，下次来我要去敦煌，要去嘉峪关，要去更遥远的西边。西北太大了， 一次看不完，而这也正是西北迷人的地方，它永远在远方等候你。
0: 真的不到西北你是不知道祖国之大的，就像建宏学长刚才说的哈，你看他从台湾岛来到了祁连山，从少年时的地理课本到眼前的七彩丹霞，他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了什么叫做幅员辽阔、而这片土地的故事呢远远没有讲完。
1: 是的，就像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背景音乐当中的这一段旋律也是很多台湾朋友非常熟悉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曾经三毛啊，台湾著名的作家，在这片土地上也留下过自己的足迹和很多动人的故事。这一片土地真的在做一个彩色的梦，所以如果想回听刚才我们建宏学长这段精彩的录音采访的话呢，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然后找到我们的去旅行，再接下来搜索大地在做一场彩色的梦，就可以找到这样一个音频片段了。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深，《渴望遇见》。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茶馆啊，看看各个城市都有什么样的茶馆让您流连。我们看到心柔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家乡啊有一座设计很特别很有特色的遇见咖啡遇见茶啊，所以其实现在的这种茶馆都是综合立体的，不是只喝茶，其实也能喝咖啡，对吧？
5: 对，在这里还可以遇见阅读，还可以遇见生活的美好，就像刚才我们的周深演唱的一样，渴望遇见哈。那也希望在茶馆可以遇见你，遇见更多我们的趣宝们，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冰城小杨子说呢，茶馆是成都的魂魄。哇，用到魂魄这个词立刻觉得更有精气神了哈。他说呢，茶馆是这座城市的魂魄，这座城市的血脉，在这里呢，时间仿佛被茶香浸泡的绵长而缓慢，每一个角落都浸润着市井的气息。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落在这个老茶馆，老茶客们已经端坐在了吱呀作响的竹椅上。
4: 是的，对于很多成都人来说，尤其是老成都人来说，茶馆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社交场所，对吧？
5: 对，
4: 不光是喝茶的地方，其实在这里呢也聊聊天，会会老朋友，享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闲适时光。
5: 那说到茶呢，我们知道啊，两岸同根同源，尤其是这一抹茶香。你看台湾的洞顶乌龙啊，还有这个文山包种啊等等，他们的制作技艺其实都源自于我们的祖地故乡，源自福建啊。共同的这种焙火的技艺啊，而且这份乡音乡情都在茶香氤氲当中呢一点一点的弥散开来。
4: 那么在厦门啊有一个开元路茶馆，如今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它呢是老校舍变身的新茶馆。你进到里面会发现这里有老花砖，有旧黑板，有老廊柱，教室呢变成了雅座，操场变成了庭院，更有无限续杯的惠民茶，所以好像一脚就踏进了穿越旧时光的感觉。

0: 是的，这百年的老骑楼遇见了一缕新茶香，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滋味，什么样的火花呢？下面就跟随我们总台的记者一起去探访一下。
1: 嗯。
2: 这是一间由老校舍改造而来的新茶馆，走进其中，四处茶香袅袅，大伙儿闲坐叙旧，品味慢时光。
3: 刚好几个闺蜜下午没事就约着过来，感觉挺惬意的，然后那边有可能还有演出什么的。
4: 这里很美，大家也都很友善，能让我更了解这座城市。
2: 新茶馆引来了天南海北的新朋友，更找回了守着这片土地长大的老街坊，比如这位退休老校长。
5: 您退休有多少年了？
6: 我退休28年了，还有保留原来学校的这个整个结构，那重返这个旧地，觉得非常的亲切。我们有很多老师学生有过来。
7: 那我是这里的老居民，我们的家跟这个学校刚好挨着一堵墙，想不到变化这么大。
2: 这栋老校舍曾几度更名，从龙山小学、823小学、开元小学到开智学校，闲置20多年后，以茶馆的模样重新归来。
0: 茶馆合伙人吴明义
8: 定了原则，就是整旧如旧，希望我们的茶馆呢，不能成为一个喝茶化仙的地方，它也能成为一个文化展览、会议表现啊，甚至说影视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一个聚合的一个舞台。
0: 文史研究员曾谋耀，
9: 这个地方更早的一个名字叫龙山堂，早期在厦门有很多生性的，然后就来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宗祠。1910年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什么？建小学。那到20年代初期呢，他就开始有演戏了，还有演过电影，还有演过什么男音啊、歌仔戏啊、布袋戏，都有在这边演出过。
2: 而茶馆所在的开元路，更是藏着厦门的百年根脉。作为厦门第一条具有现代市政设施的城市支路，开元路可以说是厦门初代的网红马路。1920年，开元路破土动工。1926年，开元路铺上混凝土路面，取开创新纪元之意定名，开启厦门近代市政建设先河。上世纪30年代，这里商行林立，酒楼、旅社、茶行、药店等近300家商户云集，衣食住行一站式满足，是当年十分热闹的一处商业中心。
0: 文史研究员曾谋耀，
9: 早期的华侨过来建设的话，所以大家就是把南梁地区的骑楼建筑就引到我们这边过来，所以整条开元路全部都是骑楼的建筑，楼下留下一个5英尺的，让大家避太阳啊，下雨的时候可来避风挡风避雨啊，所以形成了一条廊道的走路，所以说这就是骑楼的由来。
2: 当年老厦门人把弯弯曲曲的开元路叫做水蛇路，因拆迁遇阻，道路几经转弯，才形成了如今开元路的独特走向。
10: 这间藏身百年骑楼的茶馆不仅留住了旧时光的温情，更以整旧如旧的姿态续写着城市文脉的当代故事。一壶惠民茶聚起了天南海北的新朋友，也换回了守候故土的老街坊。
0: 曾经的龙山堂、小学堂，如今的新茶馆啊，在这里呢，其实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舞台，大家把茶香、乡情还有历史都可以交汇在一起，精彩纷呈，如同这个茶叶在水中绽放一样，一点一点的舒展开了，这份香气呢，可以弥散开，温暖到所有的人。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一起分享的就是旅途中啊，那一座小茶馆有没有让你回忆的精彩瞬间或者美好的故事，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在我们的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一起来互动。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4: 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聊咖啡馆哈，然后看到心柔又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刚才提到那个遇见咖啡遇见茶，为什么特别喜欢它呢？是因为它的外观设计特别的时尚，它的地面是大朵的粉色的花铺垫着道路，然后门前呢有一个蚕豆座椅，还有一串串鲜花，所以就特别的吸引人的眼球。
5: 女生应该根本拒绝不了这种诱惑。什么叫步步生莲？什么叫一路生花？
4: 真的啊，就具象化了。
5: 对，
4: 冰城小杨子也说到，他说他去过上海的一家茶馆，特别的古旧哈，感觉好像百年的历史了，依然还是那些桌子、那些台子。然后呢，他们呢拒绝马克杯啊，拒绝用信用卡。不可以拒绝用信用卡吧，估计是没有刷卡设备，应该不是他们拒绝的。然后马克杯不用倒是我倒觉得可以理解啊，因为一家咖啡馆或者茶馆，它的那个用的那种器具实际上要体现它的调性的，对不对？用马克杯是不是就感觉好像和他那个气息不搭了。他说呢在淮海路啊，然后呢既有这个卖中国茶的，同时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新式的茶饮吧，还有一些是开在这个新天地的，那这都是喜欢泡茶馆或是泡咖啡厅的人重度患者常会去的地方，对吧？
5: 是的。那么在你的旅途当中，你遇到过什么样的茶馆呢？哪一座城市的精气神在氤氲的茶香当中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呢？亦或者是品茶听相声啊，还有这个精致的糕点，不管是摆龙门阵还是独自一个人静静的品味，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起来分享。
4: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江南水乡的浙江湖州啊。这里呢有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左右呢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呢只需要1块钱一杯，好便宜哦。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能够唠家常的地方。
5: 是的，延续百年的一元茶馆它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哇，这100年的时间它真的是 光阴的故事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走进这家百年一元茶馆。
6: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老人叫陈火金，他告诉我们，自己七八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7: 喝喝茶，聊聊天。
6: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7: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6: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8: 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搞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6: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
9: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6: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0: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6: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11: 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7: 谢谢你，
11: 谢谢你。
6: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11: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也有一种怀念吧。
6: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7: 来的人在先，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
12: 过这个过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也在刚起来嘛，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了，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开下去。
4: 这家藏在江南水乡深处的一元茶馆已经不仅仅是一间喝早茶的地方了，它是老人们守望半生的精神乐园，是龙牙伙计安身立命的屋檐，也是天南地北的陌生人寻回旧梦和温情的驿站。
5: 是的，潘爷爷的坚守告诉我们，有些账啊，他算的不是盈亏不是盈亏，而是人情。那有一些呢，茶杯当中泡的真的不是叶片，而是光阴。那我们希望这样一座百年的茶馆啊，这杯茶能够一直热下去，有年轻人可以接棒，让这样一盏温暖的灯光，让老年人的这样一个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我们分享的互动话题别忘了，是一壶清茶，一个难忘的茶馆，以及其中发生的故事。
0: 静水流深说，家乡有一家名为人山又见的新式茶馆。你看这名字好有诗意啊，
1: 人山又见，独对敬亭山，相看两不厌，
0: 而且还有点倒装，有点诗意啊。他说这个价格呢是风俭由人的，挺适合拍照打卡的，闲下来去坐一坐也蛮好的，风景很不错。
1: 是的啊，其实从这个名字开始啊，立刻这意境就不一样了哈。另外我们的冰城小杨子还特别提到说，说到茶馆就不得不提重庆，重庆的这个茶馆就是多，山路多啊，多弯，然后呢这个亭角纳凉一壶清茶是再好不过的。而且呢这个重庆的茶馆啊，升斗小民也好，达官显贵也罢，常能在这巴掌大的地方齐聚一堂，谈天说地，一壶开水，几片青叶，呼朋引伴这个恰似多年挚友。
0: 新柔说承德避暑山庄里面也有茶歇服务点，
1: 又说到自己的家乡了，
0: 非常是一个简单的服务点，但是游客玩累了也可以停下来喝一碗茶，可以歇下来观赏眼前的景观。那么这也是给游客提供的一个能量储存站吧，接下来还可以继续行走。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啊，刚才说到重庆了，我们的冰城小杨子下面要为您推荐的就是重庆的一家茶馆。
0: 它位于哪儿呢？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是一家呢名叫交通茶馆的这个老茶馆。这里呢也有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是经常坐在这里的呢，并不只是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
1: 到底是什么让年轻人成群结队的走进了这家茶馆，打破了这个年龄的壁垒呢？接下来我们要让茶馆的文化推行者，我们茶馆文化推行者苗伟带领大家走进这家茶馆，去实地感受一下。
2: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来是在大厅找个位置。
3: 喝哪茶呀？
2: 我呀。
3: 普陀茶。
2: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年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异。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现在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李梅儿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4: 很多人说到，但是他不流动。
2: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4: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2: 交通茶馆它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
5: 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茶馆
2: 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

这个房子它是一种文物保护的建筑，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一个感觉。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0: 交通茶馆的故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了。答案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他也没有刻意去追赶年轻人，也没有刻意的去挽留旧时光，他只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那里。斑驳的砖墙还在，长条凳还在，老虎灶上的水壶永远沸腾着，老茶馆照样打牌摆龙门阵，年轻人推门进来，端起盖碗，安安静静的坐在旁边。
1: 我想呢，这样一份沉静和美好同样也可以吸引到年轻人啊。那么关于茶馆的故事，大家都有什么样热烈的讨论呢？其实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依然可以登录我们的音频视频的平台，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互动。但是今天的行程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到底是哪两位趣宝拿走了我们的奖品呢？
0: 我们来公布一下哈。恭喜心柔和冰城小杨子哈，两位老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的缩写 qlx@cctv.com， 然后我们的小编呢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1: 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责任编辑陆红，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
6: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进驻八省份明察暗访。
5: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夏收秋播按下加速键。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5: 福建海事部门发布5条举措，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
6: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启用。
5: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舆论关注海峡论坛交流互动，期盼和平统一前景。
6: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再出洋相，台军海马斯火箭炮台岛西岸首秀又哑火。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请听报道。
7: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心。

0: 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饼。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 3.6 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
9: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井冈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 追踪两岸时

0: 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3: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农户王海源趁着天气晴好，正忙着摊粮翻晒。政府大院腾出空间变身晾晒场，解决了他的小麦晾晒难题。
4: 今天天气比较好，
5: 今天天气比较好，气温也比较高。我这10亩麦子都晾在这个院了。按照现在这个气温，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达到麦的标准了，不超水分了。
3: 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6: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3: 今年山东滨州惠民县小麦种植面积114.5万亩，目前收获进度已过90%，预计总产将达到61.67万吨，增长约7%。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技术员方玉介绍，该育秧中心今年中稻育秧订单量实现大幅增长，服务辐射范围持续扩大。
7: 今年中稻的话，我们大概接到了5万亩的订单，主要辐射面积来自于九江、南昌等附近州县，还有本县的一些区域。
3: 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8: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3: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过半，总体进展顺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起实施。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条例全面细化落实新矿产资源法授权性规定，全面整合原有矿产资源行政法规，全链条加强矿产资源管理，全方位优化矿业营商环境，进一步筑牢矿产资源管理的法治根基。请您报道。
9: 矿业权是矿山企业的关键利益。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副司长胡斌华介绍，条例在矿产资源法的基础上，在矿业权出让、转让、续期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了制度规定， 对充分保护矿山企业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4: 在矿业权出让方面，条例明确了探矿权优先招标出让的情形，即对紧缺程度高、资源储量规模中型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或者对勘查开采技术、生态环境保护有特殊要求的勘查区块，优先通过招标方式出让探矿权，避免为价高者得。
9: 矿区生态修复是实现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筹的关键举措。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立华介绍，条例压实各方责任，真正实现谁损毁谁治理，谁修复谁受益。
10: 为解决修复资金不足问题，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参与矿区生态修复，维护参与矿区生态修复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矿区生态修复中的作用，推进矿区生态修复市场化发展。
9: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自然资源部法规司司长燕波表示，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1: 对于提升矿产资源安全的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矿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活动聚焦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产业就业协同发展。请听报道。
12: 活动期间，人社部门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布局，我国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促进区域间人才交流和岗位共享，依托中国国家人才网主会场，开设各类服务专区，实现全天候招聘，运用 AI、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人社部门将就业指导、简历优化、政策咨询、职业规划等融入招聘现场，邀请职业指导专家一对一服务，探索设置职业测评、 AI 模拟面试等特色专区，提升服务体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3: 我们创新开展就业实训活动和百万见习岗位开发计划，面向未就业毕业生、失业青年等，组织求职实训、职业体验、跟岗锻炼，欢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积极参与，向当地人社部门了解相关的安排，到企业、事业单位等岗位进行实践锻炼，积极融入职场。同时啊，我们还在大力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需求，推出针对性的培训课程，让更多的毕业生以一技之长照亮美好前程。
1: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今天介绍，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正式全面亮相。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有哪些别具一格工艺？光伏发电又如何助力西安东站降碳减排？大型运输无人机加打胶机器人默契协作给建设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4: 西安东站位于西安市高铁东城中央商务办公核心区，是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车站总规模13台27线，站房面积10万平方米，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刘健表示，站房以秦山渭水、丝路长安为设计理念，配色、装修细节等方面吸纳了秦岭风光、唐风木构、仰韶文化、半坡彩陶、余温等元素。
15: 作为站房的标志性外观，西安东站外立面幕墙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幕墙以盛唐木金色搭配科技白色为主色调，将古典唐风与现代高铁风格巧妙融合，立面创新性设置五组连续拱形结构，打造出了全国独有的丝路长安 W 造型，赋予建筑一带一路的文化表征。拱形下方幕墙呢，采用了500平米的光电玻璃，是国内高铁站首例全异形外倾弧形 LED 光电一体化玻璃幕墙。此外呢，30组 V 型盛唐木格栅兼具遮阳效果，搭配31组弧形挑檐支撑和2组的斜向巨柱，勾勒出了对雁腾飞的灵动形态，飘逸的线条也生动演绎着丝路文化的韵味。
14: 独特的造型背后是不小的施工挑战。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装饰负责人孙建坤说，
16: 幕墙连续拱形造型所要安装的风刀铝板，它的面积是5000平方米，它的连续弯弧跨度达到80米，单板最高是12米，同时它的弯弧曲率也超过了40种，最大的角度超过270度，这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此外，104块异形光电玻璃和代表半坡文化的3角鱼纹铝板，整体设计为超高难度的外倾弧形外观，安装的倾斜角为15度，异形构件的定位、高空吊装与拼装施工的难度都非常大。
14: 为了精准呈现幕墙丝路长安的设计效果，团队借助3维激光扫描采集数据，搭建参数化模型。刘健说，
15: 整个建设过程中，我们遵循一曲一参数、一板一适配的施工原则，搭配定制构件与精密设备，将幕墙的整体安装误差严控在1毫米以内。针对半坡文化的3角鱼纹铝板，我们采用全自动激光焊接工艺完成无缝拼接，将拼接误差缩小至0.5度，保证了外立面造型的精准呈现。
14: 值得一提的是，在消防泵房以及冷水机房施工当中，采用了装配式的机房施工工艺，有效解决了大型交通枢纽管线复杂、施工精度要求高的难题。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项目总工程师王成龙表示，
17: 我们自主研发风管智能建造系统，构建闭幕加工厂化生产加数字运维一体化智能建造体系，在施工现场搭设3000平米智能风管加工厂，搭载全自动智能生产线，高效完成西安东站14万平米超大体量风管施工任务，同时依托一物一码数字化管控模式，实现风管生产、质检、安装全流程闭环溯源，有效减少材料损耗，显著提升施工质效。
14: 西安东站被称为是会发电的火车站。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站房总设计师杨涛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设计当中深度融入了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能源管理等低碳技术。
18: 在车站的屋顶，我们打造了西北地区最大铁路站房光伏建筑一体化系统，光伏板采用菱形双曲面拼装，整体造型错落起伏，展现800里秦川的风貌，整体系统总装机容量达到了7.2574兆瓦分值，年均发电量可达759万度。
14: 大型无人机、打胶机器人在太阳能光伏系统施工中成为了主力军。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站机电现场负责人田航说，
19: 项目团队搞出了2个创新大招，一个是用大型无人机来空投运输光伏板，把11080块光伏板从洛克平台运至46米高的屋面上，靠人力搬一趟就得半个小时，但是用了无人机，一次能吊起75公斤，只要5分钟。另一个是使用了打胶机器人，它能沿着设定好的轨道自己走，出胶量和轨迹都控制得很精准，双管齐下，光伏板的整体安装效率直接提升了3倍。
14: 目前西安东站正进行开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这座新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长安新起点即将扬帆起航。国铁西安局西安站改扩建工程指挥部工程部长杨彤说，
20: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呢， 车站旅客年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650万人次，这样呢，极大缓解西安铁路枢纽的客流压力，提升西安在全国铁路网中的区位作用，同时呢，支撑内陆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建设，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1: 想象一下，公交车没有固定线路，也不用一站一停，而是根据你的需求出现在你附

0: 近的站台，并把你点对点送到目的地，花的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打公交出行如何不堵路、不空跑？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背后藏着哪些破解之道？请听总台记者叶帆、孔颖报道。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2: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3: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1: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套从2021年起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多样化3层。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近年来接驳网的末梢仍存在大量服务空白，老城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这些痛点如何解决？
4: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资源设施啊，这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1: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呢？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进行实地勘察，
5: 是研究这个区域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6: 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要如何规划，又该怎样平衡微公交的便利性和道路资源的紧缺性，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该如何解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4: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米4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 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1: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4: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节点管理上面去。
1: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国安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4: 属于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的一个固定投入。
7: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昨天在福建厦门举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航海文化交流活动上，福建海事部门发布了5项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福建海事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发布的5项促进两岸航运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举措涵盖深化涉台海事纠纷中心建设，助力两岸海上客货运提速增效，推进小三通航线航运主体融合治理，打造对台客运航线多维立体安全保障体系，推行台胞在大陆参加船员培训一站式服务等。其中推进小三通航线航运主体融合治理，主要体现为优化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运营治理，进一步推行厦津航线客运安全主体多元融治守则，在气象航路实时互通、作业规范、两岸趋同、应急响应、协同联动等领域加快从信息共享到行动协同、从企业自律到全链同治的转变等。
0: 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昨天在福建厦门启用，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建设同步启动，旨在为台湾同胞提供精准高效的寻根溯源服务。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设立于厦门市档案馆新馆，该中心整合多方资源，着力破解以往信息分散、寻根困难等问题，将为台胞提供组员查找、族谱对接、查档咨询等服务。作为服务中心的核心支撑，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正式启动建设。现阶段，平台已对大量两岸族谱数据、方志、契约、地名、词书等资源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厦门市档案馆还将构建涵盖闽台迁徙记录、古今地理信息与姓氏脉络的智能寻根系统。据了解，该平台建设完成后，将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五福九族、世系血脉图等可视化功能，台胞提供姓氏、在台祖籍地、迁台始祖名讳等碎片化信息后，平台即可智能匹配族谱数据，快速定位祖源地，并生成迁徙路径与共祖关系图。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7: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第18届海峡论坛正在福建厦门举行，今年民进党当局进一步扩大限制，明令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出席相关活动，台东县县长饶庆龄的赴大陆申请因此遭到驳回。对此，台湾中华妇联总会主任委员雷倩表示，
1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做法，因为两岸中间原来就像饶庆龄他讲的，地方的首长呢，他是代表了地方跟两岸中间一个沟通的桥梁，也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若是让这一层能够务实解决问题，尤其是增进台湾人民福祉的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有效的交流跟处理的话，那两岸难道要去退到以前我们两岸互不往来的没有三通的情况吗？
9: 雷倩指出，表面上看，民进党当局仅要求公职人员不得出席，但实际效果却是造成台湾社会整体的寒蝉效应。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11: 民进党刻意制造的敌意，所以如果两岸之间能够互相表达最直接的善意，然后增加更多彼此的亲切感，两岸毕竟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我们应该要多累积善意。
9: 多位党内人士表示，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的政治操弄，其实起到的是反效果。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12: 第一个，阻拦不了真正想要前往两岸交流的人；那再来呢，我觉得是引起大家的反弹。民进党他只顾他自己的政治算计，以及他想要这个搞台独这个图谋而已，那完全不管台湾老百姓的生计。那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台湾的老百姓啊，越来越清楚民进党这种政治算计，也就越来越反弹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峰：
13: 海峡论坛你越是不准人家参加，人家就越感到好奇，他一看之后，哎，这是一个对我们很好的啊，对台湾的老百姓交流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参加呢？那台湾老百姓反而会戳破民进党的这个营造的这个信息茧房。
9: 此外，也有党内人士认为，现在大陆各类社交平台影视作品经常在台湾掀起流行文化热潮，大陆市场对台湾本土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也越来越显著。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是不可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台湾统一联盟党副秘书长熊毅：
14: 那台湾年轻人他能够接触到更丰富更完整的大陆发展的一个现况，包含这个像比如说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有呢在各个领域的像比如说大陆的这个国产的手机等等，这些年轻人比较常会接触到的一些我们叫产业或者是领域，那他们就会更加的了解说，哎，大陆现在其实真的很进步。
9: 台湾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代贤：
15: 台东的世家还有中南部的凤梨等等哈，我想因为我们的生产台湾内部的市场消化不了，那如果能够销售到大陆，它的价格才会稍微起来。我相信人民的智慧还有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人民渴望这个两岸和平，渴望交流发展，渴望促进彼此的权益，不会因为某些政治意识形态而被强迫的不去交流啊！我相信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台湾会逐渐被民意所取代。
9: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能共享大陆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成果，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
16: 两岸统一的好处啊是非常多的，从此以后台湾哈不用呢再花大钱啊买军购，而且啊治安啊也一定会变得非常的好，甚至啊不会缺水不会缺电，光是这个民生必需品啊也一定呢会得到相当的满足啊，相信呢统一之后的前景哈就是台湾人啊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9: 13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尼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驾驶中国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斯比位列第一，张雪机车拿下第6冠。消息传回，两岸车友圈都有感。让台湾车迷兴奋的还有另一件事，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日前回应是否进军台湾市场时，坦率表示有在对接，还说等产品线更丰富后会更容易。张雪机车打破欧美日品牌长期主导的产业格局，震撼素有机车天堂之称的台湾，不少车迷已在期待其来台参展，甚至直接开售。记者在台北采访发现，无论外形、性能还是配置，张雪机车在台湾市场都颇具竞争力。台湾重型摩托车圈中，不少业者期待亲自测评夺冠车型，也有人专程前往大陆洽购。不久前，台湾车评人谢宗恒前往重庆，走进张雪机车的生产线，引擎轰鸣，订单爆表，精致的车身细节让他忍不住感叹，没想到我们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后摇臂，很感动。台湾号称机车之岛，保有量超过1000万辆，生产的摩托车除了满足本地需求外，也外销日本、欧洲等地，但台湾本地品牌长期垄断内部市场，不曾冲击国际顶级赛事。更让岛内车友们糟心的是居高不下的摩托车价格。近日一张照片显示，某款日本进口摩托车在台湾的售价是日本的 2.4 倍，引发舆论议论。台湾媒体人张君凯分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台湾长期施行的保护性关税与封闭逻辑，进口大排量车价格壁垒抬得很高， 本地品牌只要

0: 比进口便宜一点儿就能稳吃内需，久而久之便失去向外竞争的紧迫感。台湾云林科技大学副教授潘华生认为，消除保护主义，引入外部竞争，才能引导岛内厂商奋发于技术创新，并将溢价空间回馈给民众。这不仅是为民众减负增利，更是推动台湾摩托车产业走向更大舞台的机会。事实上，引入具有竞争力的外部产品或企业，往往能激发出一个产业的蜕变。美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特斯拉进入大陆的例子，就被岛内财经界津津乐道。台湾工商时报曾刊文指出，特斯拉是首个将压铸技术应用在车型生产中的汽车公司。在其带动下，大陆车身制造技术发生变革，通过整合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减少制造工序，使用更大吨位压铸机的本地新能源制造商实现了降本增效。这套经济逻辑值得台湾各界深思，已有不少车迷期待张雪机车到来，或是摩托车产业再度出发的开始。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出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首度在台岛西岸执行跨区火力射击操演。然而，在发射的36枚 M28 训练火箭弹中，有4枚因故障未点火，无法发射。现场台军官兵解释称，初步研判这可能与电脑链接系统有关，去年接装至今都有类似问题。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民进党当局在台岛西岸高调试射海马斯，本想向大陆秀肌肉，结果却沦为笑柄。海马斯故障频出，看似是与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不兼容，实则根源在于美国一开始就剥离了核心技术，高价卖给台湾的不过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外壳。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5: 台军最近试射海马斯火箭炮又翻车了，总共打了36枚弹，其中居然有4枚都是哑弹，这比例也太高了点吧，刚花大价钱买来的美国武器就这水平吗？这还怎么打仗啊？还是美国高价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残次品呢？岛内媒体和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只好站出来说啊，美国武器是不会有问题的，要怪就怪台军官兵自己学艺不精，没有掌握好先进的美国武器，业务能力还要加强啊。以往台军进行中远程武器试射都会安排在台湾岛东部屏东县的九鹏基地来进行，这既是为了保密，也是为了避免因武器射击而引发大陆的误判。而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故意向台湾以西海域，就是朝着大陆的方向实弹发射海马斯火箭炮。他们嘴上说啊，这只是一次所谓常规试射，但实际上他们想借此展示什么，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只是海马斯火箭炮不争气啊。民进党当局本来想靠这次表演露露脸支棱一会儿，但是很不走运，他们又一次哑弹了。其实这还不是台军发射海马斯火箭炮的最差的成绩。去年五月，台军在九鹏基地试射的时候，11辆海马斯发射车计划发射33枚火箭弹，最终呢只打出去了11枚，故障率高达 67%。 美军自己发射海马斯火箭炮故障率还不到 1%，而这货到了台军手上怎么就不灵了呢？这样高的离谱的故障率是很难用个别士兵训练水平不到位来解释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从技术层面分析，其实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台军的指挥操作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不兼容。台军采购海马斯火箭炮只买来了武器平台，但整个操作系统美军并没有卖给他们，只能用台军自己的讯安数据链系统，它和海马斯火箭炮的车载计算机匹配度不够，

0: 会导致严重的数据协议冲突和信号异常，那发射的时候当然就容易失败。民进党当局吹嘘说啊，海马斯火箭炮可以快打快撤，让解放军摸不准它的行踪。可是现在故障率这么高，一旦出现哑弹，那台军士兵就得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整台发射车就只能盯在原地不能动，哪还有什么机动性可言啊，只能干等着挨打而已。美军自用的海马斯火箭炮有美军战场信息网络和数据链的强力支持，所以它的精度和可靠性比较高。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核心机密卖给台湾当局，台军自研指挥系统匹配度又不够，所以台军几次试射海马斯火箭炮都如同盲人骑瞎马，打出来的成绩一次次沦为笑柄。以后美方更不可能向台湾开放核心数据链，因为台独势力的末日正在一天天临近，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再给台独分子追加投资，每一分钱都是将来的沉没成本。而这就是今天美国对台军售的真相。美国售台的大部分武器都是他自己扔了也不可惜的废铜烂铁，少量像海马斯火箭炮这样的所谓尖端装备，实际上也已经被剥离了核心技术支撑，只剩下一个唬人的外壳。当然美国人还是要标上高价把这些空壳卖给民进党当局，一个呢是为了榨取台湾最后的残余价值，第二呢就是要给民进党提供一个台独表演的道具，让他们拿着这些美国武器去哄骗台湾老百姓，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的绝路，这样才能给台湾造成最大的伤害，也才能给中国的统一大业制造最多的麻烦。这就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真实的盘算。那么对于台湾社会来说，美国武器不可信任，台独道路是条绝路，这些事实已经清楚地摆在面前，还有人要给台独势力去陪葬吗？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位台湾同胞深思。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德国、法国和西班牙联合推进的

0: 西班牙于2019年加入，按照原计划，新型战机将于2026年首飞，2040年正式服役。张老师，德法两国为什么会突然宣布放弃该项目？两国给出的原因是法国达索公司与空客公司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存在无法弥合的分歧呢？
1: 哎，其实分歧还是挺多的。首先从需求上来看，这个你像法国，他希望他的下一代战斗机呢，一方面可以在陆基上起飞，另一方面呢可以装备他的航母啊，实现他的舰载设计。另外呢，法国希望他的飞机可以搭载核武器，当然那个德国也希望他能够搭载核武器，但是德国希望这个搭载核武器是根据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搭载美国的核武器，所以搭载核武器的这个子系统肯定是不能够兼容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需求上的分歧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解决的。目前他们公开的这些战斗机的概念图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满足陆基机上起飞和航母起降的这个需求。关键的分歧在于都想保留本国核心的研发能力，并且发展它的航空工业，都想主导这个项目。达索公司认为呢，它的研制经验更加丰富一些啊，要主导有人驾驶的六代机的研制。但是空客呢，它是心有不甘，因为本来这个项目最早是德国提出的，然后空客提出了一个概念方案，到后来呢，法国是反客为主，所以呢，空客方面呢是非常的不甘心。特别是呢，对于现在的德国这个欧洲企业来说，如果说在六代机研制领域没有任何的成果的话，那么可能意味着它的公司的战斗机的研制能力会丧失。所以双方都要争夺这个主导权，分歧主要在这里。
0: 那唐老师，当前欧洲多国正试图通过自行研发装备以减少对美国武器的依赖，那此次德法合作的破裂是否会对欧洲防务自主的进程造成冲击呢？
2: 这个冲击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结束以后呢，欧洲国家确实呢反复的强调呢要实现安全防务方面的自主，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那么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内这样一些这个政策选择，那么不断的呢希望呢能够收割欧洲韭菜。而欧洲来看的话，对于美国能不能真的承担起对欧洲的这种保护义务呢，现在表现出极大的这种关注，所以呢不断地提出来要实现欧洲防务自主的这样一种进程或者是一系列的倡议。那么现在从地区防务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第一个呢就是相关国家的国策。那么从欧洲本身来看的话，特别在北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这种需求，你比方说东欧国家像波兰、像波罗的海三国的话，他希望呢购买更多的呢先进的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而像这个一些老牌的国家像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呢，都希望能够呢实现在武器装备发展、在防务自主方面呢，有自己的拿得出来的一些这个看家东西。其实，在历史上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呢也确实，比方说在冷战后期，研发的这个战斗机，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呢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欧洲国家国策方面呢出现了各种的分裂。第二个方面呢，各国呢在这个分担成本方面呢，也有吵来吵去的这种一番又一番的博弈。所以你看英国现在在六代机提出来的它的这个经费预算呢，可能到2035年以后，就10年以后呢才能到位，所以引起了日本等各国的这个焦虑。所以经费保障上不来呢，也是这个欧洲防务自主难以落地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在技术层面，比方说六代机所需要的发动机涂层还有这个系统的这个建设，那么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保障未来的空战体系的建设，这对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主导的国家，那么还得需要包括美国建立起来的这种这个空中作战体系。因为现在空战来看的话，不仅仅是一架战斗机的问题，它更多呢包括外空的传感器、地面的传感器，还有这个预警机、侦察机，还有各种僚机的这个配置。所以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呢在这个防务自主方面的它的进程受挫呢，我觉得多方面原因，有国策方面的这个因素，有经费方面的因素，还有呢跟体系化建设方面的这些不足呢有很大的关系。
0: 在法德宣布终止合作之后呢，有报道称说空客公司正在牵头组建新的联盟，并计划与西班牙、瑞典等国合作继续推进六代机项目研发。另有报道说法国达索公司也考虑单独研制新一代战机。张老师，德法各自推进新一代战机研发，技术上会面临哪些挑战？
1: 总体来说呢，法国的战斗机研制水平要高于德国，因为你像这个法国达索公司战后研制了多型战斗机，比如说幻影2000啊、阵风啊，它是有一定的经验的，有一定基础，有一定经验。

0: 验的，特别是你在2018年10月啊，他这个参加到德国这个计划之后呢，展出了新一代战斗机。那么这个方案呢，采用了没有垂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气动布局方案，那么基本上符合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所以它的能力稍微要强一些。但是总体来看呢，它比美国能力要差一些，因为基本上在第五代战斗机这个方面呢，欧洲基本上缺失了啊，没有第五代战斗机，而且最后由达索公司修改的这个下一代战斗机、新一代战斗机，仍然采用了有垂尾的布局方案，说明它在无垂尾的这个比较新型的高端的六代机布局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问题的。但是同时呢，这个法国还要为它的新型战斗机配备新一代的发动机，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新型战斗机有可能要配备自适应循环的发动机，这个研制难度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呢，德国它的战斗机研制经验就匮乏一些，那他们之前推出这个方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五代机的方案，所以它可能独立研制六代机存在比较大的这个难度。
1: 嗯，应该说工业基础和技术储备其实可能是限制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我们说一波未平是一波又起啊。这个法德宣布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研发合作之后呢，有爆料说由于英国国防资金的短缺，其实刚才唐老师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开发的第六代战机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面临延期的风险。日本官员私下还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唐老师，当前在他们的这个项目当中面临的困境，您认为仅仅是资金吗？还是说也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2: 应该说呢，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刚才说了资金的问题。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英国和意大利提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它其实就是想利用现有的一些这个技术储存，以及两国在航空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先进的理念，那么能够呢在战斗机上抢占这六代机的这样一个份额。但是后来日本加入其中，那么从日本加入方面来看的话，也有自己的盘算，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又面对的包括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施压，而日本现在告诉我们政府呢，也一味的呢要讨好美国，所以在特朗普的一句话面前呢，他可能呢就不得不以英国不给力、意大利这个不给钱等理由呢来退出这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应该说呢，面对的是困境的不仅仅是经费的问题。
3: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4: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据报道，北约近日启动了一个新的实验部队——无人机特遣队，并将其派驻北极地区进行各种无人机测试试验。那么，北约此举有什么目的？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
5: 据报道，北约船只近日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出发，前往冰岛附近水域，开始进行无人机测试试验。该项目计划持续运作至2027年。北约方面表示，将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目的是在地球上最复杂的操作环境中测试和整合无人机技术，以帮助北约保持在北极地区作战适应和获胜所需的作战优势。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认为，北极具有高寒高湿的极端环境，是测试装备性能极限的终极考场。
6: 首先你看，北极特别冷，它的低温啊可以达到-40度到60度，普通的锂电池容量就会大大的缩水，可能会下降50%到60%，而且特别冷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无人机的材料呢会出现脆化，还会发生的各种电子故障，所以对无人机的性能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北极这个地方啊风很大，它的风速呢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10级风，那无人机悬停呢就很困难，就很容易会失控坠毁，旋翼啊机身呢、还会击冰，这样的话呢无人机的重量就会增加了，降低了它的升力，就有可能会出现失控的问题。最后一个，在北极这个地方导航和通信也特别容易失灵，比如说极地磁场和电离层扰动使导航的误差放大，定位丢失率高，还有无线电被电离层吸收干扰，控制距离减半，数据链频繁掉线，无人机呢容易失联。再有我们看在北极那个地方白雪皑皑，背景非常单一，无人机如果是使用

0: 视觉导航的话，它其实就没有地标，就特别容易迷航。
1: 在尚永玲看来，北约此次高调组建北极无人机特遣队，绝非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而是其北极战略棋盘上的关键一步落子。
0: 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都部署在巴伦支海，从巴伦支海出来，肯定要从冰岛经过。所以北约呢，如果要想监控俄罗斯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当然也包括其他的重要的军事力量，冰岛相当于是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区域。所以你在这儿做无人机的测试，整个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可能就会在北约的无人机的监视之下。再有呢，其实现在北极航道的使用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俄罗斯其实它的一些对外贸易就是走它的北极路线，从航道的角度来说，对俄罗斯也是一个监控。最后呢，我觉得无人机啊，在这个地方常态化的存在，也是对卫星和有人机的一个补充。只靠卫星、有人机可能会形成一个监控的盲区，但是呢，如果是无人机的话，就可以在这个地方长期存在。当然，对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呢，是一个极大的挤压。
1: 尚永玲进一步指出，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地区冲突等综合因素影响，北极地区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北极这片极寒之地正成为各国博弈对抗的新战场。北极地区的总体安全局势已经从冷淡稳转变为冷淡险。
0: 过去呢，北极还是比较稳的，但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北约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就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对抗的状态。从那之后，对于北约来讲，北极地区就是一个新的跟俄罗斯进行对抗的前沿阵地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相当于说北约的地盘就已经扩充到了俄罗斯的真正意义上的家门口。还有一个全球变暖，北极这个地方的通航时间比过去呢要长了很多，大家看到了它的经济价值、它的战略价值，所以也让北约呢在这个地方呢投入了很多的资源。但是呢，你要说北约和俄罗斯在北极这个地方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现在看呢这个概率也不是很大。一方面呢，就是俄罗斯，它毕竟在北极呢有明显的军事优势。北约呢要想公开在北极向俄罗斯挑衅，我觉得这个胜算是几乎没有。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更多的就是在排兵布阵了。对于俄罗斯来说，北极事关它的海基和力量的生存安全。所以说，他在这样的一个对抗当中呢，不会轻易的往后退。所以现在的稳呢，其实只剩下了外壳，内核已经破碎了，用这个险来替代，可能更准确一些。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笑瑞，感谢您的收听。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要带您走进广州博物馆，在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展中看外销画里的童趣。
4: 侨韵传新，古布新生，传承由我一起从银幕情书看松口非遗的时光传承。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4: 有声有戏，听话剧寻味在全国温情巡演，让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海思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以视觉图像解读广州城市历史，共展出超过250件清代广州绘画、影像及文物中的图像，让我们得以超越时空，图看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
4: 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仿佛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了一场穿越200-300年历史的 City Walk。
3: 没有电子产品的古代，广州的小朋友爱玩什么呢？总台记者燕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子韵，让我们一起跟着外销画寻觅清代岭南孩童的童年时光。
10: 通草画熬于舞图，广州番禺有一个传统的活动叫沙湾飘色，它其实就是让小朋友去表演，现在也有的小朋友去扮演这个哪吒，就是咱们这个熬鱼图，这个图里面就有显示出，就是它讲的就是两个孩子熬鱼灯在玩，然后呢又有一个文曲星，中间那个小孩就扮文曲星，后面就有哪吒闹海是拿着那个飘色去飘路的。因为所以它这种讲究的就是一个风调雨顺、夫妻恩爱，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文曲星讲的就是丁财啊、两旺。哪吒他扮的时候，就是个孩子会凌空的飘起来，就是他会举起来，但是他这个风火轮会一直转转转转转，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舞台，这种沙湾飘色。然后他还有其他的像穆桂英下山、嫦娥奔月、五羊传说，那些非常有意思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神话，这个沙湾飘色就是一个广州这边番禺的一个传统的游艺活动这样子。他现在咱们就是讲究像我们咱们的主角啊，这些都是一些民间的这种扮相，他那个也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戏曲扮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咱们讲的这个就是熬鱼舞图这样子的一个寻常的场景。
11: 通巧水彩画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当时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海外人士的喜欢？
10: 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水彩画来的，通草画是一个水性颜料，它那个纸是用通草片去做成的，然后它是要用那种特殊的墨水去进行画的。 当时会有很多的画室去进行贩卖，然后买，然后那些外国人就特别喜欢，然后他们就做成了这样的册子。这个册子会他先勾勒出来，然后再上颜料，这样子他可以画一本，就是像我们的现在展出的是一本本的通草画，他可能是从制造茶的过程，或制造这个铝器茶罐的过程，或者是养蚕的过程，他会这样子做成一本册子，这样子像是明信片这样子，他们叫做。我们当时是没有照片的，然后呢外国人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是特别喜欢买这样的通草画，然后拿回去国外的，它就叫做我们广府的明信片了。所以它其实受外国人喜爱会更多，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大英图书馆呢，阿尔伯特博物馆呢，一些美国的博物馆

0: 收藏了大量大量的通草画。
1: 林子韵说，通草水彩画《鳌鱼舞图》描绘了鳌鱼舞巡游的场景，而本次展览另一展品《通草水彩画八童奏乐图》则看到八位身穿彩衣的小童在吹奏乐器，场面气氛热闹。
0: 八童奏乐图，它就是广府婚礼里面呢，就请了八个这个孩童，就是八个孩童去奏乐。我们可以看到八个孩童每一个都是有，总共其实不是不止8个人，有10个人。那中间2个人其实不是孩子，就是那种他们的领队呀、这样子的。那真正说的这个奏乐的，就是这8个孩子，然后他们奏演这个戏乐啊。其实，但这个呢，戏乐就是广东潮汕地区的一种传统乐器的这种合奏形式，然后它戏乐它会有硬套和软套这样去做的，也被誉为我们这个潮州儒家乐的一个核心。他奏的这个八音锣鼓，其中的八音锣鼓是这个广东珠三角地区的一个传统的音乐啊，是在咱们乡村呐、婚嫁喜庆和民间艺术巡游的时候一个必不可少的表演项目，就是下乡了表演，就是拿这种锣鼓啊表演一些他们结婚呐、那这样子的一些音乐。所以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锣鼓齐鸣这种非常热闹的。然后那我们画里面的这个呢，是统一穿的这个礼服的，然后有小和合灯的小童在前面引领。乐器呢，我们可以看到分别是有木鱼啊、铜锣啊、锣把啊、小鼓，还有笛子这样子的一个婚礼里面的一个，就是叫八音仔这样子的八童奏乐图这样子的一个通草画。
1: 古时岭南风多雨足，春风时节家家户户都会制作风车。林子韵说，玩风车岭南经典时令民俗玩具。那么清代广州风车有何特点呢？通草水彩画还生动展现了晚清时期儿童的哪些童趣活动呢？我们继续来听林子韵的介绍。
0: 在我们阅览室呢，就有一本叫《外校画》的这样的一本书，书上面呢其实讲了很多当时的岭南地区人他玩的，就是有不一样，有放风车。
2: 放风车的风车是用纸浆做的吗？
0: 对，它是用纸浆做，是用那种竹架子这样去做的，跟咱们一样也是拿纸啊硬纸它这样去做，只是因为它画的时候是通草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风车的那个硬纸是两边这样子，代表的是它这边一个风车，这边一个风车，是两个这样子的风车。放风车其实就是我们非常具有传统特色的，就因为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必须去买风车，然后去逛花市，我们拿着这个风车围着花市绕一圈，这一年我们叫做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这是我到现在都会有的习俗。就我年28到年30这几天，我就带着我儿子买一个风车，整个花市这样绕一圈，这样子放风车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岭南地区。然后踢毽子呢，外销画上面是有看到的，它是一个鸡毛的毽子来的。我小时候的时候踢毽子其实已经是非常少了，我妈妈会踢，她会用那种鸡毛做成毽子，然后拿银币这样子去踢的，然后它比较简单嘛，就是在巷子里啊，在家门口啊，就几个小朋友三五成群，或者在公园里，他们就已经可以踢起来了。然后放鞭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俗，端午节把船拉起来之前都会敲锣打鼓放鞭炮，这样子它叫做是驱散晦气这样子。然后放鞭炮也成为了我们一个节庆的很标配的仪式。那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玩的一些，像是放灯啊、拿灯笼啊这些，其实在那本通草画的书、外校画的书里面会有更多。
1: 踢毽子是岭南男女老少都喜爱的全民活动，清代广府民间多以鸡毛、铜钱、布帛手工缝制毽子，取材简易，不受场地限制，庭院空地、街头巷尾皆可玩乐。
3: 通草水彩画还生动展现了晚清时期儿童的童趣活动，吹牛角、踢球、敲鼓等，一幅幅外销画定格了古时小朋友无忧无虑的瞬间，孩童的快乐朴素又治愈。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本周四，也就是6月18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影片片名中的阿嬷在方言里读阿嬷。这部藏着侨乡烟火与乡愁情怀的影片，用细腻的镜头复刻了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下南洋闯荡的动人岁月，也让无数人再次看见侨乡文化的深厚底蕴。
5: 广东省梅州市是我国著名的华侨之乡，在梅州梅县区有这样一个古埠，它作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始发站，承载着无数华侨先辈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它就是松口古镇。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通过采访承载着客家人下南洋记忆的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的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在新时代的活化新生。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8: 南洋多麻烦。
7: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下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10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9: 我们客家山歌诶，很多山歌都在你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躲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首情歌都码头往外面讲，水像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7: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0: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为了打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7: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10: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 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一些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常州、浙江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7: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兴。
3: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7: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兴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下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兴娓娓道来。
3: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就很多下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7: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兴表示，
3: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11: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3: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11: 一天。
3: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着了，也要带出去啊。
7: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龙屋，就是华侨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龙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12: 这个围龙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11: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12: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7: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兴家，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笼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韵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12: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笼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韵，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笼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7: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13: 就在这个百年的围笼屋里面啊，都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都很幸福快乐。
7: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笼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重庆瓷器口古镇，三面环山，双溪环抱，从江岸到山顶有近百米高差。千年时光里，它长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山城。古镇以嘉陵江而兴，得水路转运枢纽之便，成为昔日川东最繁华的贸易码头之一。
2: 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这是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这里有哪些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风景呢？又有怎样的艺术高光时刻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重庆瓷器口下集。
4: 瓷器口古镇所在的重庆，自古便是移民汇聚之地。自元末明初以来，一次次声势浩大的迁徙浪潮，将南来北往的人流带入这片山水之间，塑造了这座移民之城。为寄托乡愁，在异乡互助协作，移民们建起一座座会馆，将故乡建筑特色与巴渝山形地貌相融合，形成别具一格的会馆风貌。有会馆就一定有戏台，古镇的戏台既是移民们安放乡愁的去处，也悄然见证着瓷器口作为商贸重镇的繁荣往事。白蛇的排练正紧张进行，龙群紧张注视着台上女儿唐柔伟的唱念作打。30年来，龙群川剧团唱响了瓷器口的每一条街巷。他们拿手的川剧，就是移民文化融合的产物。300年前的戏班祖师们，随着长江一路漂泊，哪里有人群聚集，哪里就有戏台开唱。天下一家的大码头上，原本来自不同地域的戏曲声腔在这里彼此融合，成就了绝技纷呈的梨园新秀川剧。每到演出日，剧团上午就开始热闹起来，观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这里喝茶会友吃午饭，然后再热热闹闹看戏。这样的生活在码头氛围浓厚的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未曾改变。航运船只停靠码头，短则数天，长则10天半个月也是常事。于是等船的船员和工人全天无事，正好喝茶休息看戏，悠哉闲适的日子让瓷器口古镇的时光仿佛停在了某一刻，又似乎一眼千年。

0: 瓷器口自成一派的声腔与地方美食。然而，随着古镇日渐繁荣，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安顿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用地需求，瓷器口人则展现出了独特的山地营建智慧。城市规划师李和平， 20年来参与了瓷器口古镇的每一次抢救性保护和规划拓展。他的观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古镇格局。高石坎正好处在古镇中层空间向上层空间过渡的地方，这个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中间是梯，两边是坎，高石坎就是很高的梯坎。想要在这样的坡地上建房， 就要在梯坎的两边顺着向上的坡度用打好的条石将矮的地方垫高，高的地方铺平，从而获得一块台地，重庆话叫薄坎。在李和平看来，借助有限空间采用台地石建筑形制，就是瓷器口人在与本土环境的共生中生发的营造智慧与生存法则。高石坎是最能够体现 这种双山为变化的地段，街道的竖向高层是起伏变化的，街道的平面走向也是弯曲变化的，街道两侧的建筑的布局高层和高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展现出山地城镇变化之美。古镇居民王进利用清代老宅开设的咖啡馆， 恰好就长在小镇中间层最陡峭的一段石梯旁。从外仰视，逐层垒砌的高石坎垫平了原本大角度的坡地，成为咖啡馆的地基。进得门内，就能看到被高石坎造出来的一方平地，一窗之隔，外面依旧是陡峭的坡路，屋内则是宽敞平整的房舍地面。 高石坎之上就是古镇最高层的居民区，长江流域夏季涨水迅猛，民居建造于此就能远离水患，免去频繁搬家的烦恼。在瓷器口的台地上，人们不仅营建居所、店铺，甚至拓展出形制规整的宅院。正是这种依山就势的独特建筑规划，让古镇能不断突破狭小地域的限制，持续生长。
1: 伫立山顶的宝轮寺是镇上历史最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建筑。寺前一道陡峭石阶连接起山下街市的喧嚣与山上院落的清幽，登临高处视野豁然开朗，是瓷器口观山看水的绝佳去处。寺内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殿堂更是古镇山地建筑的典范。
2: 它的气质
0: 比较简洁朴实雄伟，比如说它的是根大树，是斜的，我们把它称为侧角。侧角是宋代建筑的典型构造，外檐柱和角柱向内倾斜一定角度，以增加高台地建筑的稳定性。舟楫穿梭的年代，在江上谋生的人们，直面的是急流与险滩。 商人和船工们每一次出发前，都会在此许下行船顺利、财源广进的愿望。留在古镇的家人也会在此期盼远行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一座矗立江岸的古老建筑，见证着江上的每一次出发与期盼，也守护着一代代古镇人对生活最朴素也最深情的向往。 宝轮寺的后门是一条民居小巷，背倚后山，大隐于市。漫画家游江在这里收养了许多猫，干脆给它取名猫巷。瓷器口古镇的许多街巷名称就是这样，来的随意又恰如其分，没人反驳就算定下来了。 比如游棵黄桷树的坝子就叫黄桷坪，方便取水的巷子就叫汲水巷。

0: 住户有钱多金，就叫金融巷。说巷子里多为某姓，便干脆换作温家巷、郎家巷、邵家巷。猫巷名字不算起得早，但实至名归。古镇上的人自古与猫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这座昔日嘉陵江畔的货物集散地，码头、仓库、货站、船只，鳞次栉比， 鼠患丛生，养猫便成为当地最有效的防鼠手段。随着瓷器口码头功能的衰退，鼠患没了，猫却成了古镇的一部分。爱猫养猫成了古镇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惯性被保留下来。今天古镇上的猫儿们的祖辈， 很可能就是当年功勋卓著的仓库管理员和船老大的左膀右臂。瓷器口独特的山水格局与码头风貌，塑造了古镇街巷的肌理与日常生活，也孕育出当地人踏实而昂扬的生命态度。 它曾吸引众多艺术家驻足，将那股生活的底气悄然融入中国艺术的大河之中。在自来水引入家家户户之前，生活在古镇上的人需要从山上下到江边汲水担水。这样的用水方式是瓷器口古镇千百年来最常见的生活场景。它曾经被一位画家画了下来。 这幅画不仅轰动一时，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它就是徐悲鸿的《八人汲水图》。重庆市瓷器口博物馆馆长王志坤：
1: 我们认为应该是在船上看到的，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的话，当时八人汲水图这个石梯子啊非常陡峭，只有在江里这个角度看上去才有那么陡峭。1937年， 国难当头，徐悲鸿由南京西迁至重庆，住在与瓷器口隔江相望的江北盘溪。他时常坐着轮渡来到瓷器口喝茶访友，长达十年。这也是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十年时光。江边码头那些与百丈石阶间负重登高的挑水者，深深触动了他。忍看八人冠单挑，几登百丈路迢迢， 既生动呈现了瓷器口的市井生活，更精准刻画了中国人民在危难面前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彼时，瓷器口吸引了大批艺术家驻留于此。处于古镇最南端的凤凰山，今天已经成为草木葱绿的文化公园。 当年，秦宣夫在这里创作了《凤凰山小屋》《瓷器口风景》等名作，吴作人则在《凤凰山小碉堡》中完成了他的抗战三部曲。吕思柏创作了《齐代表作·嘉陵江》，还有在沙坪小屋种菜养鹅的丰子恺。
2: 所以，这是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高光时刻，也是瓷器口的高光时刻。
0: 瓷器口的生命力不仅存在于码头江湖与历史荣光，更存在于每一个平凡个体对生活的拥抱。时至今日，瓷器口古镇仍然不断地吸引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创作者，他们在这里体验着中国市井间最质朴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儿，将这些散碎在生活间隙中的灵感写进文章，画在纸上，刻进心里。 越过传统居民区，则是瓷器口新拓展的后街片区。书店、剧院、博物馆、酒吧、咖啡馆、俱乐部，各种潮流元素不断注入。年轻艺术家与非遗老匠人合作，将神话里的瑞兽打造成夜巷里的灯盏。古镇的夜晚被穿越古今的花灯装扮得幻彩迷离。

0: 因水而兴，因山而起，因位而列，因人而生生不息。瓷器口就像嘉陵江心的一块礁石，被千年的时光雕琢出层次丰富的鲜痕。
1: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7: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5: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2: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各位听友，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近日在全国温情巡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剧中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8: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9: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1987年，隔绝38年的海峡两岸开启三通，台湾老兵们纷纷踏上返乡之路，而在北京胡同长大的72岁老兵李金彪却迟迟未归，直至1992年夏末，他突然带着儿子、儿媳与长孙匆匆抵京。这是一次特殊的归家，更是一场迟来半个世纪的心灵归位。
8: 熬成往事的春香。
9: 话剧《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由大陆演员曾黎、台湾演员李志熙领衔主演。该剧汇聚了两岸数十位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共同参与，剧中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台湾演员李志熙在剧中饰演老兵李金彪。李志熙出身京剧世家，父辈1949年赴台演出后未能归乡，自身家族经历与角色重叠，

0: 父亲来讲，46年之后才回来。当时的爷爷奶奶是多么想这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啊，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1: 那一生未能靠的岸，那一世难舍的牵绊。
2: 大陆演员曾黎在话剧《寻味》中饰演刀子嘴豆腐心的北京表妹小茹，她说味道与乡愁早已刻在她的记忆里，年少离家时母亲寄来的牛肉酱藏着最浓的家乡味，这份情愫让她更懂得话剧《寻味》的内核，在舞台上诠释两岸同胞的悲欢离合。主演曾黎、李志熙表示，话剧《寻味》依托两岸主创演员联合创作，本身就是两岸文化交融的具象成果，而文艺没有地域隔阂，《寻味》用沉浸式的舞台故事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寻味》主演曾黎、李志熙。
3: 刚刚开始的时候，从表演上面会有一些些的磨合，因为我们的李宗熙导演说，可能台湾演员的表演方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或者是刚开始大家没有那么熟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专业上的一些碰撞，和大家彼此的一些见解不太一样。但是慢慢经过这部戏，好像也是像揉面团一样，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韧性。越来越，我觉得很期待这个面团做出什么样的饺子也好，还是面条也好。
0: 是，确实啊，因为可能节奏啊或语气各方面不太一样，当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去磨合。因为大陆话剧是大开大合，但是台湾的是娓娓道来、小桥流水、细细的生活的东西，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大的那种东西。很多的元素都是很生活、很小，一直聚焦的一件事情，所以两边的演员搓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话剧寻味是相当成功的一件事情。要确实要一直磨到，就是说，当你观众看到的时候，它是平衡过的，平衡过了，那它是很柔和的。
3: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让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4: 谁家小孩肚子咕噜叫呢？啊，饿了吧？娘这就给你煮面吃，你过来呀，好好瞧着，要是娘不在，你得瞧着自个儿煮面好填饱肚子呀。
5: 娘，您要是不在我身边了，我想您怎么办啊？
4: 要不怎么说让你好好瞧着呢？娘要是不在，你自个儿煮也能煮出娘这碗面的滋味，那才行呢。吃一口面，再喝一口汤，娘不就在你身边呢吗，傻小子。
2: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群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自首演以来获得广泛好评，成功入选了首批北京大戏好戏名录，并获得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第8届全国话剧优秀展演剧目等多个奖项。在全国各地的演出中，观众反响热烈。 该剧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后。

0: 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正如《寻味》的导演李宗熙说，有些食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随着时代而改变，它会一直在。从诗味到寻味，寻味的故事在舞台上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汪华强表示，寻味戏剧节奏舒缓节制，带有一股让观众沉浸其中的力量。剧中演员在内敛的表演中蕴含感情张力，自带一种穿透性，像用文火熬制的浓浓的浇在牛肉面上的老汤。一碗牛肉面里盛满了岁月的悲欢与人性的爱，整个剧原汁原味，一气呵成，有历史的纵深感。演员表演精湛，片段中不乏泪点，堪称佳作。观众汪华强，
1: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从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有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0: 也有现场观众在观剧后表示，寻味是一部有温度耐人寻味的好作品，围绕着故事主线展开了母子情、兄妹情、友情和爱情的戏剧冲突，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剧中的舞台空间运用旋转的运动方式，加之光区的切分，巧妙地将岁月流逝融入了时空转换，极大地丰富了舞台支点和场景调度，充分利用了双环式转台的功能属性来表现两岸关系的深层内涵。观众张雨静，
2: 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我觉得像这种感情的话，它远比一碗面的这个意义要深厚。当然我们也经常在一些作品中和现实中能看到，就是说吃到家乡一口东西的时候潸然泪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呢，它是以小见大，很真实，当然也是很艺术的手段，就反映两岸人民盼望团圆的这么一种心境。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黄倩，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今天的节目呢，要跟您分享台湾大姐与敦行医生跨越海峡的麦收情谊。另外要给您介绍北京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的匠心传承故事。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各位听友，今年38岁的李创业因为幼时患病，只能依靠双手撑地蹲行。多年立志求学之后呢，今年年初他在新疆喀什地区农村开了一家24小时不熄灯的诊所，就诊残疾人一律免费，困难患者按进价看诊，甚至呢还给予特困患者资金上的帮助。李创业的善举不仅感动了当地居民，还感动了远在台湾台中市的林佑新。近期呢，他通过社交平台与李创业取得联系，几经周转赶到李创业的老家商丘睢县农村，帮助他收麦子。林佑新说：“我来就是为了致敬李医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李创业呢也说：“我很高兴看到自己作为一名医生能够影响鼓励到别人，台湾大姐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多温暖。”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7: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5: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景泰蓝技艺又名铜胎掐丝珐琅，因为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呢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压扁以后，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呢制作出成品。
4: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间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5: 中联胜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呢也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
4: 中联胜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攻关、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突破，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中联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14: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中联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

0: 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得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前面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 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0: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让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0: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1: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这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子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2: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4: 国潮新消费，
5: 国风文化的
6: 国潮风产品，在
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7: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8: 风雅越东方。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就是喜洲。它呢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呢？四方街巷又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呢？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云南喜洲。
10: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其实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 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5: 好玩。
10: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6: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10: 正是这样的运输力气，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11: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10: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11: 喜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10: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交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互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坊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12: 没有，
10: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12: 哎，他泡的是什么茶呀？就说为什么这一坨一坨的，像窝头一样。
10: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细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12: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能敲，
10: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

0: 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使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
1: 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它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 这份难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 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州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州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州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 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晃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道路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州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 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州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 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州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州商帮， 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 是喜州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禁、礼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 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滇商以承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 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 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0: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1: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2: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10: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36集，马红俊的苦恼。就在马红俊起身要再和小五打一架的时候，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中断了他们。
12: 唐三、胖子，你们这是干什么？
2: 唐三和马红俊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身白衣、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的戴沐白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小五哼了一声，
13: 哼，怎么回事？你问他吧，这个胖子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女孩子，我们看不过去，要教训教训他。
2: 戴沐白冷峻的脸上突然笑了出来，
12: 小五，我想你是误会了，翠花姑娘，你也受不了他了吗？
2: 翠花脸一红，点了点头，转身就跑。这一次，马红俊没有再去拉他，只是一脸的颓色。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疑惑地问道：“
14: 戴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戴沐白看向胖子，说道：“
12: 怎么样，胖子，你自己说还是我替你说呀？
2: 马红俊瞥了戴沐白一眼，低着头，
12: 你说吧。
2: 怎么，你也会害羞了？
12: 好，我替你说。
2: 说着，戴沐白转向唐三和小五。
12: 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学院包括我在内，一共有三名学员吗？
2: 唐三一下明白了，你是说他就是？
12: 对，胖子就是那第三个，也是在你们之前最晚进入学院的一个。刚才的事，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但猜也猜得到。
2: 哎呀，其实这也不能怪胖子，怪只能怪他那个草鸡武魂。
12: 你武魂才是草鸡，小爷的武魂是凤凰，就算小爷的长辈的武魂都是鸡，小爷这个也是凤凰。你没听过草窝里也有金凤凰吗？
2: 哼。好，凤凰就算是凤凰吧。唐三，胖子这个武魂很怪异，院长说他的武魂是一个变异武魂。
14: 变异武魂是什么武魂与什么武魂产生的变异呢？
7: 对于变异武魂，唐三听大师讲过很多。武魂一旦变异，那就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变得极其强大，另一种则是被削弱。大师本人就是深受武魂变异之苦，而眼前这个马红俊的武魂显然是属于良性变异那种。戴沐白说，
12: 别说是我，连马红俊自己恐怕都不清楚，他们那个村子所有人的武魂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家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他这儿武魂产生了变异，先天拥有了火焰的能力。胖子并不是自己入学的，而是在三年前被院长在他们村子中发现之后带回来的，他的年纪应该和你们差不多。由于武魂变异，胖子拥有了很强的火焰能力，这种火焰又非常怪异，不但温度极高，而且有着很强的附着性，很难熄灭。院长说他武魂变异之后真的有可能成为凤凰，但是他这武魂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变异虽然给他带来了强大的魂力，但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容易邪火上身。如果只是压制不经过疏导的话，他随时都有可能被这股邪火冲击爆体而亡。
7: 马红俊赶忙补充一句，
12: 邪火上来压不住啊，但是小爷从来没有欺负过女孩。
7: 唐三和小五都有些发愣，两个人的眼神都变得极为怪异。虽然唐三对变异武魂有不少了解，但像马红俊这样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唐三看向戴沐白，戴沐白点点头，
12: 确实是这样，胖子从不欺负别人，刚才那翠花姑娘确实是他的朋友。
7: 唐三目瞪口呆，
14: 不愧是怪物学院，连这样的变异武魂居然也有。
7: 马红俊瞪着戴沐白，
12: 哼，小爷要是像你和小奥那样也长了一张小白脸，何至于这样。
7: 戴沐白斜眸中目光连连闪动，有些匆忙地朝后面看了看，压低声音说，
14: 胖子，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给我小声点。
12: 哎，你不是一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今天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你？
7: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14: 你少废话，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你要是再敢败坏我名声，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7: 唐三忍不住了，
14: 马红俊，那你以后怎么办？停止修炼吗？
7: 马红俊说，
12: 还能怎么办，小命最重要，回头问问院长看他有什么办法吧。
13: 喂，你们三个，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啊？我都要饿死了。
12: 好了，你们跟我来吧。
7: 四人回到史莱克学院的范围内，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学院的食堂。所谓的食堂其实只是学院和这个村子的协议而已，聘请了几位村民负责大家的伙食。早点虽然简单了一些，但胜在量足，吃饱是没问题的。他们来到食堂的时候，宁荣荣和冰冷少女朱竹清也已经来了。朱竹清看上去除了脸色苍白一些以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不妥。 或许是昨日联手的缘故，两个女孩看到唐三

0: 和小五都向他们点了点头。朱竹清冷淡一些，但宁荣荣的神色明显有亲近之意，微笑时脸上露出了两个梨窝，看上去分外可人。马红俊目不转睛地看着两个女孩，毫不掩饰。戴沐白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低声地说：
1: 你给我老实点儿！”
0: 马红俊怒道：
2: 为什么呀？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戴老大，就算你是老大也别管得太多。
0: 戴沐白又撞了他一下，偷眼向朱竹清看去。朱竹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缓慢地吃着早饭，脸色依旧是冰冷的样子。小五挨着宁荣荣坐下来，低笑着和他说着什么。从宁荣荣看向马红俊那时有诧异的眼神，马红俊也知道他们肯定是在谈论自己，顿时有些泄气，坐了下来，拿桌子上的早点开始发泄。戴沐白咳嗽一声：
1: 小奥这家伙又睡懒觉，总是那么懒。除了小奥，我看大家都到齐了，以后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在一起生活学习，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吧。我给你们介绍，这个胖子就是我们学院的另外一个学员，叫马红俊，武魂是草，是凤凰。
0: 听到凤凰二字的时候，朱竹清抬了抬头，但也只是看了马红俊一眼而已。他的目光从戴沐白身上掠过时，似乎更添了几分寒意。马红俊说：
2: 哎，对了，戴老大，听说新来的学员昨天让赵老师吃了不小的亏，谁呀？
0: 戴沐白说：
1: 你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2: 啊？
1: 不过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和赵老师一样的待遇。
0: 说着，戴沐白手指了指唐三，马红俊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唐三。
2: 不对呀，你的魂力虽然比小爷我强点，但似乎也高不了太多，应该不到30级吧？怎么可能让老赵吃亏呢？他可是76级魂圣，我才不信呢。
0: 唐三微笑着说：
1: 只是运气而已。
0: 实力是自己的，他并不需要别人相信什么。戴沐白将唐三等新来的四个人的名字以及武魂都告诉了马红俊，至于唐三的真实实力，他并没有解释太多，只是暗示马红俊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介绍完毕，戴沐白继续说：
1: 大家以后都要在一起生活修炼，称呼没必要太过拘谨。加上你们新来的四个人，学院的学员一共才有7个人而已。小奥和胖子都叫我戴老大，因为我年纪比他们都要大上一些，你们叫我沐白就可以了。马红俊就直接叫他胖子，奥斯卡那个家伙你们叫他小奥或者大香肠叔叔都行。唐三，我以后称呼你小三如何？
0: 唐三点点头，表示自己没意见。对于这个史莱克学院，他虽然来的时间还不长，但已经有了几分归属感。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这三个学员各有特点，但都不招他反感。
3: 不等戴沐白说到自己，宁荣荣爽快地说：你们叫我荣荣就行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们都是这么叫我的。
4: 宁荣荣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简单的一句话无形中拉近了与众人的距离。小五的称呼自然是不用变的，当戴沐白的目光落在朱竹清的身上时，朱竹清却站起身：
5: 我吃饱了。
4: 说完，朱竹清转身就向外走去。马红俊有些惊讶地看向戴沐白，
2: 我说：戴老大，怎么这个新来的学妹连看都不愿意看你一眼啊？
4: 戴沐白是一脸的苦笑啊，摇了摇头，并没有解释什么。唐三向戴沐白说：
1: 沐白，我们都是新来的，给我们讲讲学院里的规矩和课程吧。
4: 戴沐白勉强将自己的心思从朱竹清身上收回来。
1: 哦，学院没什么特别的规矩，简单说来就是不能干坏事，但鼓励战斗，鼓励赌博。
4: 唐三的脸

0: 只有这么几个人，老师的数量甚至比我们学员还多，所以学院会根据我们个人情况的不同调整课程。但今天的课程我可以肯定，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收钱。学院每年的学费是100个金魂币，对于你们这些大魂师级别的魂师来说，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听到戴沐白说到这儿，小五忍不住插嘴：“
1: 戴老大，你昨天说学院很穷，可学院为什么会穷呢？我们遇到的几位老师有60多级的，还有70多级的。按照级别来看，他们能够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本身就是……哎呀，天文数字了，支撑这么小的一个学院应该不算什么呀。”
0: 按照小五的推测，魂师的补贴是1个月1个金魂币，大魂师是10个金魂币，到了魂尊就应该是100个金魂币，魂宗就是1000个，魂王10000个呀，魂帝就应该是1个月10万金魂币了。那更不用说昨天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魂圣，1个月100万的金魂币，想想都是一个吓人的数字。戴沐白摇了摇头：“要是像你说的那样，学院当然不需要担心什么收入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武魂殿给的补贴都是由帝国拨款，由武魂殿代发。补贴只给到魂尊级别的人，每个月100个金魂币，就像我现在这样。而超过魂尊级别之后，不但补贴没有增加，而且还会取消。也就是说，魂宗及魂宗以上的魂师是无法从武魂殿领取任何补贴的。你们每个月到武魂殿去领补贴的时候，都会有魂力的测试，那就是在确定你们的魂力是否超过了40级。一旦超过40级，补贴将立刻停止发放。”这一次连唐三也不禁好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魂师实力越高，按说越有价值才对啊。”“哼，但是小三，这要从实际出发。虽然魂师是高贵的职业，真正的魂师数量也不多，却依旧是一个不算太小的群体。你们应该也计算过，如果按照补贴的比例来发放，到了魂帝级别，一个月领取的补贴就是10万金魂币，一年就是120万金魂币。那是一个何等庞大的数字啊。不用说别的地方，如果按照我们学院老师们的实力来领取补贴，如果帝国全额发放的话，我们学院老师们的收入一年就能赶上索托城1/10的全民总收入，那是何等庞大的数字。在整个帝国，高等级魂师数量虽少，但按照这样的标准发放补贴，也足以将整个帝国拖垮。因此帝国规定，补贴发放只是鼓励和帮助低等级魂师进行修炼，让他们尽快提升实力。可是到了40级以上，他们就算是相当强大的魂师了，完全可以选择向帝国效忠，或者加入军队。那样的话，帝国将会发给相应的报酬。当然，魂师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投入某些家族也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说到这里，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了钦佩的神色。
0: 而我们学院的各位老师，都是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势力之下的魂师，也就是说，在学院成立之前，他们都是走单帮的。他们喜欢自由，厌恶束缚，甚至连帝国给予的爵位都不屑一顾。你们想想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有什么收入呢？
1: 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获得帝国提供的爵位呢？有了爵位，似乎就有一定的收入了吧？我记得30级以上就能获得帝国加封的男爵爵位，40级呢是子爵，再往后就没有了。
0: 宁荣荣替戴沐白回答了小五的问题。
2: 接受了帝国的爵位，也就有了为帝国效忠的义务。一旦发生战争，在帝国的征召之下，作为帝国的贵族就必须要遵从帝国的命令前往战场。贵族的头衔虽然好，但同样是一道制约的紧箍咒，很多强大的魂师都不会接受贵族头衔的，就是不希望随便为一方势力去卖命。
3: 正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当当当的声音，

0: 戴沐白赶忙起身。
1: 这是院长召集我们的钟声。胖子，你带他们直接到大操场去，我去叫竹青。
0: 说完，戴沐白快步离开食堂。马红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嘟囔着：“
2: 哎，戴老大似乎变得有点不一样了。小爷，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以前这么在乎一个人。”
0: 当四个人来到大操场时，睡眼朦胧的奥斯卡已经来了，手上还拿着一根自己制造出来的香肠吃着。奥斯卡的样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看到奥斯卡的时候，唐三差点没认出来，刮掉胡子的奥斯卡完全变了样子。之前马红俊曾经说过，戴沐白和奥斯卡都长了一张桃花脸，那明显是嫉妒的言语啊。此时唐三才明白马红俊羡慕的是什么了。戴沐白已经非常英俊了，尤其是那双双瞳邪眸，很容易产生吸引力的。但是就论相貌而言，他依然不如眼前这位没有了满脸络腮胡子的奥斯卡。奥斯卡眼窝深陷，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面如冠玉，英俊而和谐，脸上挂着玩世不恭的笑容，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当然，就算是再英俊的贵族公子，手里拿着一根香肠在那里啃，样子好像也不太好看。
1: 你的胡子呢？
0: 唐三走到奥斯卡身边站定，忍不住指了指他的脸。奥斯卡嘿嘿一笑，快速把手中的香肠吃掉，低声说：“
2: 这不是新来了几个学妹吗？不弄得精神一点，怎么让他们注意呀？”
0: 唐三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1: 请问你今年贵庚啊？”
0: 奥斯卡毫不犹豫地说：“
2: 14啊，怎么了？我爸14岁的时候都有我了。”
0: 唐三突然发现，如果想考验心理能力，来史莱克学院学习显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先不说老师，这些学员个个都是怪物，哪怕是自己，不也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暗器绝学吗？
3: 戴沐白带着朱竹清也赶来了，朱竹清明显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而戴沐白的脸色明显很难看。奥斯卡幸灾乐祸地笑道：“
2: 哎，看来戴老大又碰钉子了。”
3: 正在他们说话的功夫，一个中年人从操场的另一个方向走了过来。看到这个人，唐三和小五明显一愣。来人看上去50来岁的样子，身材壮硕，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扁平，还有点鹰钩鼻。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镜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小五惊讶地问道：“
4: 这不是那个奸商大叔吗？”
2: 奥斯卡惊讶地说：“哎，什么奸商大叔，这是咱们的院长大人，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四眼猫鹰弗兰德。他是一名78级的魂圣，比赵老师还要猛。而他拥有飞行类兽武魂，在战魂师中也算是相当少见的。胖子就是他的嫡传弟子。”“
4: 嗯，还好只是78级，真没想到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的经典语录居然出自他的口中。哎，大香肠叔叔，我们学院有没有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啊？”“
2: 首先请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
5: 你当魂斗罗是卖菜的？哪里都有，
2: 整个大陆上魂斗罗以上级别的强者不超过100，都被帝国和帝国下属的王国供养着呢。至于封号斗罗，两大帝国加起来也就只有10来个左右，哪是那么好见的。”“
4: 那就好。”
1: 唐三看了小五一眼：“小五，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小三，你说这个奸商大叔会不会还记得我们？”“
1: 小五，这才过去2天，应该忘不了吧。不过他既然是院长，应该不会计较你对他的冒犯才对。”
3: 奥斯卡这时嘿嘿一笑：“呵呵，这你可就错了。
1: 我们的弗兰德院长那可是出了名的记仇。当然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护短。
3: 正走过来的弗兰德目光突然朝着他们这个方向飘了过来，正好停留在奥斯卡身上，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的光芒。奥斯卡大惊失色，
2: 坏了坏了坏了，我的话可能让他听到了，这样惨了。
3: 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停下脚步。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将带大家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我们一块来共同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首先来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第十位的歌曲。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Chi-ching-a-boo-boo-ga!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歌曲，就是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了王菲经过岁月打磨之后体现出的对人生更深的体悟。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继续来揭晓1517期榜单，即将听到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同样也是新歌上榜，来自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呢，如同是一封横跨时空的信。黄霄云从校园时代的遗憾起笔，将年少时那份酸涩和无奈编织进词曲当中。他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本周榜单第八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1517期榜单排在第八位，来自王俊凯的《无人乐园》。这首歌也是他从偶像向成熟歌手转型的标志性的作品。这首歌有着英伦抒情的摇滚、钢琴、电吉他、弦乐搭配极简克制，没有激烈的爆发，整体的氛围疏离又温柔，空旷的氛围感极强，很像是独自走在城市的深夜，氛围感拉满。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本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这首《等晴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这首歌是以雨天为喻，写尽失恋后执念与自愈的全过程。歌名是《等晴天》，歌词却通篇是落雨，把思念拧成结，挽留的话喊到沙哑，藏进了遗憾和倔强。喜欢的话多多支持，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走榜1517期榜单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唐汉霄《逆行的路》。

刚刚走榜到第六位，听到的是唐汉霄的一首《逆行的路》，这首歌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傲骨不屈的孤勇心境。唐汉霄的嗓音低沉有厚度，唱功稳，并且情绪的层次感极强，不嘶吼不硬飙，靠气息和情绪撑起力量感，孤勇又苍凉。继续来接榜，本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音婷的这首《今世情人》。

他醇厚的声线勾勒出刻骨铭心的爱恋，婉转悠扬的编曲层层的铺展，节奏舒缓而绵长，周荫婷的唱腔也是饱含情绪张力，把深陷爱意的眷恋，放不下的执念尽数的演绎，粤语的唱腔韵味也是十足，声声叩击人心。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四位的歌曲，来自赵传的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一首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我们的节目进入到的是金榜时刻，一块来共同揭晓1517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刚刚听过的是赵传的这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也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继续来走榜1517期榜单第三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海。

刚刚分享的是本周榜单第三位的歌曲，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利落电子结构包裹着细腻的情绪，古典和旋律交织，像是破碎后一次次重新撑开的希望。整首歌也是兼具了先锋实验性和治愈的力量。继续来走榜，1517期排在第二位的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

0: 分享的就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来自叶童的漫游记。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叶童的人生态度，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63岁重新出发，用音乐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漫游，永远可以忠于内心。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就要听到本周的冠军歌曲了，那就是来自马嘉祺的1000-1万朵。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一起来回顾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刚刚回顾到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这首歌曲呢，古典强劲，充满了撕裂感和力量感，摆脱了团体以往的偏清新和元气的固有曲风。接下来要回顾到的冠军歌曲来自许嵩的这首《曼陀山庄》。

耳畔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歌曲，来自许嵩的这首《曼陀山庄》。曼陀山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天龙八部的一个山庄，充满了一种神秘感。许嵩呢，将古典式的峡谷和柔情经由中国风的形式展现出来，也是使整首歌悠扬而婉转，荡气回肠。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黄绮珊的《一生有你》。这首歌呢，由黄绮珊重新演绎，温暖独特的声线搭配全新的编曲，也让人徜徉在柔软的歌声中，那些过往的伤怀随风飘散，唯有爱源远流长。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台海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期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拜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我国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新产业如何激发新动能。
2: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同走进台胞林立峰，聆听他的创业故事，了解他是如何用心打磨承载两岸温情的情谊绵绵冰。
3: 每一个普通的词语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们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台湾女孩蔡如瑜而言，回家这两个字便是贯穿九年时光，见证她所有成长与蜕变的专属关键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聆听蔡如瑜讲述她与回家相伴的跨海成长故事。
2: 好，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了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

0: 量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效。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去年呢，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996亿元。不久前呢，八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海洋生物究竟是如何用来制药的？目前呢，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如何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而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3: 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极其丰富，尤其是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即使是同类的生物，因为它们的生存环境啊，进化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那怎么提取呢？一般比如用化学的方法来提取，用酸碱等溶剂去处理，然后再把目标成分用各种方法去分离出来，去做功效的研究，再根据功效去开发相应的产品。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2: 曾润莹所在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开展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的单位，如今已成为我国深海微生物学与海洋生物资源研究开发的优势单位。他说，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3: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例如能够根据基因序列的特征模型告诉我们，你扔给我的这段基因大概率表达出来之后的酶或者活性物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活性，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只选择那些好用的基因来表达，省掉很多后端的工作，提高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和成功率。
2: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试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更早服务大众，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4: 我们将把产业发展中心打造成为集深海生物资源获取与保藏、生物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海洋科技创新产业研发区。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有力支撑自主创新研发与技术的转化落地。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 而在海水淡化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十四五期间全国海水利用工作在工程规模、装备研制、政策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成效，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海水利用有哪些手段？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以前没有淡化水的时候非常辛苦，天天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
2: 吃水难，这是福建平潭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实施之前当地百姓的生活写照。民宿经营者吴福荣回忆，当时的境况极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和民宿经营。
6: 以前没有淡化水，我们生活就是很难，晚上还要出去排队挑水，住宿生意也不好做，旅客住进来没有水，生意又不好。
2: 2019年，平潭启动了唐屿岛海水淡化项目。两年后，一座日产350吨淡水的海水淡化厂拔地而起，将苦涩的海水净化为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清甜淡水。平潭综合实验区水务公司农水部经理林孔林介绍，如今厂房内的自动化设备全天候高效运转，取自近海的海水历经精密过滤、深度脱盐、水质净化等多道标准化工序，层层提纯，严格质检，彻底去除盐分、杂质，最终转化为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优质生活淡水，再通过全域密闭供水管网输送到岛上千家万户。
7: 我们的海水淡化厂采用抽滤加反渗透装置的海水淡化厂工艺，出厂水的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现在岛上的居民的日供水量是大概在100吨，高峰期的时候在150吨，能够满足岛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特别是旅游旺季中能保障正常的用水。
2: 而在山东滨州吴地县的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化工企业生产多需要纯水参与，而当地毗邻渤海，又处于引黄灌区下游，淡水资源相对匮乏。为此，当地引进海水淡化企业，并通过构建产业链，让其成为链接下游企业的关键一环。山东某化工企业副总经理杜建豹说，这不仅用海水解决了化工企业的生产用水问题，还实现了产业链的附加值提升。
8: 用水成本降低了接近11%，这是直接成本，还有综合成本也达到了节约。通过循环经济模式，海水一水多用效益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每年节约淡水资源3000万方，同时让我们还能享受到水资源、水的减免、电价优惠等福利政策，综合成本进一步下降。
2: 不仅如此，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也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实现海水资源全利用，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有效缓解黄河三角洲地区水资源与地下水开采压力，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锈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9: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进步特别快，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制盐、提锈、生态养殖、盐化工的循环模式。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锈、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2: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而从总指数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领域对外贸易顶住压力实现平稳增长，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效，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2: You are fired.
0: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1: 创业还是就业？
0: 深耕还是转行？
1: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0: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1: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台客梦工厂的环节。2007年，台北青年林立峰跟着父亲来到大陆打拼。一次偶然啊，他走进了大陆街边的一家冰品店，想点一份自幼熟悉的台湾绵绵冰，却发现呢，当时这个市面上仅有传统的刨冰，那种口感绵密细腻的绵绵冰啊，仍然是市场空白。敏锐的他当即捕捉到了潜藏的创业机遇。
0: 看准商机之后呢，林立峰正式把正宗的台湾绵绵冰引入了大陆市场，创新性的融合烘焙甜品和特色冰品两大品类，打造专属的原创品牌。他选定厦门作为立足起点，逐步辐射开拓大陆市场。事业巅峰阶段，他的连锁冰品门店总数多达80家，生意版图不断扩张。
3: 是的，然而在林立峰事业达到巅峰之时，却遭遇了重创，多年搭建的商业布局几乎归零啊。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迅速的调整经营思路，重构商业模式，决意再度启程。今年5月，他携手集美大学青年学子开展合作，全新的门店再度亮相厦门。
0: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一同走进林立峰，聆听他跌落低谷后重整旗鼓的创业故事，了解他是如何用心打磨承载两岸温情的情谊绵绵冰。
4: 走进集美大学创新创业园，一家名为雪座的冰品店里座无虚席，台农芒果、白雪奶醇、香烤椰子，多种口味的绵绵冰搭配自选鲜料，炎炎夏日食客大快朵颐。厨房里忙碌着的林立峰，曾是掀起大陆绵绵冰旋风的鼻祖人物，一度坐拥80家连锁店。历经挫折，他从巅峰跌到谷底，如今穿上围裙，戴上工帽，从头再来。
5: 当初80家店到现在是重新再做第一家店，我并没有觉得非常的有失落感，或者是很大的一个挫败感，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也是自己个人的认知，也许在以前是比较不足的，然后所以它是需要重新去打磨、重新去学习思考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倒觉得还挺淡定的，跌倒就思考怎么跌倒的。然后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找出问题以后怎么样去做得更好，重新再起来再做。
4: 把店开到学校里，让学生成为创业合伙人，是林立峰和集美大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林立峰自己有工厂，可以生产果味冰砖等原材料，并为团队提供技术指导。学生们年轻有活力，创意天马行空，擅长市场营销，两者结合，共创共赢。
6: 集美大学学生张金银，
7: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然后我觉得市场营销就是要去做一些实事，然后去接地气一些，所以说我就参加了这个项目，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吧。
6: 集美大学学生刘淑仪，
8: 一开始他是说让我们来参与嘛，尝一下他的品，然后尝过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就开始有想要加入项目了，才发现原来要经营一家店有那么多程序要走，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
6: 集美大学台湾学生李静儿，
9: 没课的时候我就想过来锻炼一下，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来加入这个项目的话，我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个和人交流的那个能力。
6: 集美大学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 黄宝勋。
10: 这个项目呢，起源于是在于交叉学科的一个融合，我们包含但不限于说在食品工程学以及半导体上面的一个装备制冷啊、制冰啊，以及怎么样做成自动化，同时还兼容了在工商管理学院跟财经学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我们希望以集美大学周遭的文教区区域作为一个试验跟应用场景，然后来扩大到其他的一个地方。
4: 翻看冰品菜单，平均价格不到10元。林立峰说，物美而价廉，以情谊待客，以真心交友，是他此次重新创业追求的一个理想化目标。
5: 就希望朝这样的一个理想去做。我一个台湾人来到这里，然后也受到过这边大陆很多朋友的帮助，然后我更希望的是说能够结交更多朋友，人情味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3: 听中国，
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2026年全国的高考已落下了帷幕，对于千万学子来说，他们即将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长的路上呢，总有一个词语串联起岁月的点滴心事，见证我们的蜕变与成长。有人说啊，词语是藏在岁月里的成长密码，是映照时代变迁的最温柔的窗口。这正是2026年高考全国的作文题当中想要传递的青春内核。
4: 每一个普通的词语都承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记录着我们从懵懂青涩到通透成熟的蜕变。而对于一位跨越海峡成长的台湾女孩而言，回家二字便是贯穿9年时光，见证她所有成长与蜕变的专属关键词。
5: 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出身台湾的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回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地开启了自媒体之路。9年辗转，从孤身闯荡到扎根立足，从迷茫漂泊到心安归处，苏州古城的温情守望，大江南北的善意包容，两岸同胞的双向温暖，彻底重塑了他对回家的认知。
4: 从地理的归处到心灵的归宿，一词之变是少年成长，更是两岸同心的最好见证。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蔡如瑜讲述她和回家相伴的9年成长。

然不同的重量，那个词呢就叫做回家。身为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女生，16岁之前，我对回家的理解是轻盈、具象且理所当然的。那是一张放学后毕生享受着10公里免费的悠游卡，是公车站旁边甜不辣店冒出来的热气，是推开门后阿嬷精心熬煮的一碗卤肉饭，伴随着电视机里亲切的对白。那个时候的我总是觉得家是一个牢牢固固粘在脚底下的土地，那时的回家是一个毫无悬念的避风港，一个一成不变却又无比安稳的起点。人生的转折是在16岁那一年，那一年我高中1年级，就是高一，然后我做了一个在外人看来无比叛逆且大胆的决定，就是休学。我拖着沉重的行李，孤身跨越海峡，换上了台湾女孩鲁豫的网名，然后开始在大陆各地推广台湾茶。我也尝试着用镜头去记录世界时生活的时差、饮食的差异、繁简体字的切换。回家这个词，从此在我心底发生了第一次转变，它缩影在视频通话那头家人的牵挂里。9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涩的少女在艰难的生活中长出深邃的根系。随着脚步从江南水乡延伸到大江南北，我听懂了天南海北的方言，结识了各地的朋友。当我在苏州的冬夜接过朋友递来热气腾腾的北方饺子，当我在云南的抚仙湖旁感受到台湾东海岸如出一辙的温柔与包容，当我在网络上分享两岸生活，看到评论区里无数大量网友善意的写下"欢迎回家"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啊，我对"回家"这个词的理解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拔节跟蜕变。回家，它不该是一条窄窄单向的归途，而是一场心灵与心灵的双向奔赴。9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的我再次提起回家，已经不再有漂泊的惶恐，只有满满的底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持续锁定两岸好生活，两岸美好生活一起分享。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乐分享。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神秘的海底。人类其实早就已经发现，神秘的海底啊，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它其实是疙疙瘩瘩的，有很多的小鼓包，类似于陆地上的山。不过呢，海底的山被称之为海山。但是说到海山，人类对海山的认知啊，其实是知之甚少的。
2: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揭示了海山的成因。相关研究呢，近日线上发表于《自然地球科学》。为什么要研究海山？地球上的海山是怎么分布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海山就是海底的山，表现为海底相对高度大于等于100米的隆起地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丽君介绍，最新探测数据表明，全球大洋板块内散乱分布着多达4万余座海山，几乎遍及各个海域。大多数海山高度在1000米左右。
8: 这些海山呢，在各个大洋它都有分布。太平洋里面的海山是最多的、最密集的。那么大西洋相对来说就很少。另外一方面呢，在每一个大洋内部，比如说太平洋，它这个里面的海山分布呢是没有规律的，甚至说可以是随机分布的。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海山就是像夏威夷这个岛链，它是个链状的，它有个明显的一个线性的一个形态，还有一个渐变的年龄的这么一个趋势。但是海山都不具备这些特征，海山它的空间上可以说是散乱的，年龄也是没有明显的规律。
7: 刘丽君表示，这些海底深处的鼓包不仅影响海洋生态、大洋环流，更富含珍贵的稀土元素，同时可能也与地震形成有关，极具研究价值。
8: 海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海底的粗糙结构，而且呢，它有的很多海山它都已经出了到地表了，形成岛屿了，所以这个海山实际上对于海洋的生态、大洋的环流都是有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这个沉积物会沿着这个海岛会有分布，比如说最近的研究就发现呢，海山呢实际上是大洋里面稀土元素最富集的地方，从这来说它就有一些的战略作用了。另外一方面，海山呢，最终它会随着这个大洋板块还会俯冲到地球内部，它进入这个俯冲带之后，也会影响地震带的分布啊。有一种研究就认为，海山进入俯冲带的时候，也是大地震形成的地方，这个就是跟灾害有很大的关系。
7: 海山是怎么形成的？按照传统的热点假说，来自地核顶部的高温地幔柱会在移动的板块下方引发岩石的熔融，从而形成诸如夏威夷群岛那样的海底火山长链。然而，满足这些特征的海山链数量有限，仅有50多个。那么，全球众多海山是否都是由热点与地幔柱活动所造就？如果存在该成因关联，数量有限的热点又如何解释全球海山的广泛分布？截至目前，针对全球海山成因问题，国际学界提出了多种起源假说。刘丽君举例说明，
8: 他们认为浅部的一些构造过程导致的，比如说岩石圈本身是地球的一个冷的边界，本身是在不断的变冷的，那么在岩石圈的底部，它的温度实际上是跟地表的低温过渡到地球内部的高温这么一个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失稳，会有非常小的小尺度的一些对流，那么这个对流呢，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产生岩浆，所以这是一种解释。
7: 此外，还有边缘驱动软流圈对流模型、剪切驱动地幔上涌流模型等等说法，然而这些说法都集中在浅层，与深部地幔无关。为了寻找海山形成的深层原因，刘丽君团队与合作者利用最新改进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合理复现了大部分现今观测到的全球地幔柱热点位置和软流圈的热结构，并预测了夏威夷等关键热点及其所对应的深部地幔柱的时空演化。
8: 说白了，它就像天气预报模型一样，就是对于一个随着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体系，它会有很多的方面的体现，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对这个系统呢进行观测， 那么我们地球演化来说，就我们会有地质记录，会有地表的板块的运动的速度，还有呢地球内部的一些结构变化，我们也可以观察。

0: 都是来自于地球深部几千公里深的地幔柱所形成的。这个地幔柱在上升的过程中，它会带来大量的热，这些热呢聚集在岩石圈的底部，或者叫海山的孕育区，随着时间就会形成地球上表面大量的海山。观测证据来说，我们目前通过四维演化模型可以把地球内部的地幔柱从3000公里一直到地表，它长什么样子，它随着时间怎么变化，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一的重现出来。
1: 团队还推算出，这些海山的形成从 1.4 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开始。
0: 我们这个模型就发现，在白垩纪这个时代，那是地幔柱首次到达地表的时候，它一般会有个头，那个头带的热量就更多。同时呢，在那个时候呢，太平洋是最年轻的，刚出生那个板块，这个板块本身很薄，下面还有个非常大的热源在烘烤它。所以它那个时候地表就形成大量的火山，一类就是说的大火成岩省，就是海底高原，在那个海底高原的周围呢，又有很多很多小鼓包，就咱们说的海山，这是第一个阶段。
1: 大约6600万年前，白垩纪结束，地球迎来了新生代，这时的海山形成也发生了变化。
0: 太平洋板块也变老了，也长大了，同时呢，这个深部的地幔柱呢，它也变弱了，因为它那个第一次喷发那个头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剩下个小尾巴，小尾巴本身带热量就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往后形成的这些海山都是体积比较小的，而且很多呢都是长链状的，数量也会减少。
1: 该研究的模拟工作基于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新一代天河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研究为板内海山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这个新解释为广泛分布的海山提供了统一的深部动力来源，从而拓展了传统的地幔柱模型。刘立军指出，这也为海山成分的来源提供了更多元的解释。
0: 我们认为这个海山呢是从几千公里上来的热物质到地表形成的，不光是它的这个物理过程，还有它的成分也会有一个认识，它可能是深部物质带上来形成的，比如说一些金属，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海山周围发现大量稀土的一个原因。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在这样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当流量成为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尺，我们可以尝试啊，从历史的长河当中去汲取智慧，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在时代的浪潮当中可以站稳脚跟。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目光投向2000多年前的战国舞台，来看一位智者如何凭借真才实学走上政治舞台，大放异彩。
6: 在《战国策》当中呢，记载了苏代为燕国出使齐国的故事。苏代呢抵达齐国之后呢，并没有直接求见齐王，而是先行拜访齐国重臣淳于髡。这种路径呢，看似和当下寻求权威引荐的方式相似，背后呢却藏着值得深思的内涵。苏代呢向淳于髡奉上了白璧和黄金，请他向齐王举荐自己。他以骑士骏马自喻，希望淳于髡能够做辨识良马的伯乐。倘若苏代胸中没有切实的韬略，即便有人引荐，也难以获得齐王认可。
7: 是的，审视当下，我们更能理解苏代的选择。他没有将希望寄托于淳于髡的三寸之舌，而是用实力证明了千里马的价值。 今天的多彩

0: 中华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将从历史典故切入，揭示在流量与真才的博弈中，唯有深耕内在的文化积淀，方能在时代潮流中站稳脚跟。
1: 如今互联网时代啊，巨大的流量就是泼天的富贵啊，但流量有一天真来了，你接不接得住？现在很多的网红都知道立人设、蹭流量、找大 V 站台。战国时期啊，就有一位聪明人办了件漂亮事儿。当时齐国很强大，燕王派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弟弟苏代去齐国给说说。弱肉强食，有什么可说说的？何况苏秦人家没准认识，这苏代名不见经传，谁搭理他呀？要不怎么说苏代是个聪明人呢？苏代到了齐国啊，先不忙着去见齐王，而是找了齐王当时最信任的臣子淳于髡。他给淳于髡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从前啊，有人在市场上卖一匹骏马，可是呢，这个人站了三天，吆喝了三天，我的马儿好，我的马儿翘，我的马儿跑得快，嗓子都冒烟了，也没有几个人看他的马。这个人呢，就去找了当时最会相马的伯乐，说，伯乐，我给您出场费，您来市场上看看我的马，您绕着马看一圈，然后走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他一眼就行了，不用你夸我的马，一个字都不用你说。伯乐一听，这买卖划算呀，于是真的到市场上看了看他的马，绕了一圈，走的时候呢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就这一看，马还是之前的马，一天之内马的价格一下子蹭蹭涨了10倍啊。苏代说，淳于髡啊，我现在就是那匹马，我给你白璧一双，黄金千两，麻烦您在齐王面前引荐引荐我，我不需要你帮燕国求情，一个字儿都可以不提咱燕国，您只需要推荐我这个人就行了。淳于髡一听这个买卖不错啊，于是就去见齐王，把苏代哐哐一顿夸。果然齐王后来接见苏代的时候呢，大悦苏辞，苏代说的话呢，齐王也都听进去了，这边燕国之困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啊，注意力已经成为了非常稀缺的珍贵资源。以前还有个词儿叫碎片时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碎片时间了，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都已经被各种各样花样翻新的网络资讯给瓜分了。这时候有人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啊，希望你为他停留几分钟，但自己身上呢又没有什么噱头，没什么反差，那简直是难上加难。这就像你站在市场上推销你的马，你的马是不错，可是你和你的马都没名气，没人看你啊，怎么办呢？找名人站台是个好主意啊，可是对名人效应过度依赖必然只能昙花一现哦。要知道苏代的成功啊，那绝不仅仅是找了个大咖给他站台，而是厚积薄发，一击而中。大家想一想，如果这匹马不是真正的千里马，伯乐会为了一点报酬去砸了自己的招牌吗？淳于髡会为了一个草包向齐王撒弥天大谎吗？绝对不会，因为脑袋比黄金贵重。就算是伯乐、淳于髡全部一令智昏，完全没有职业操守，给钱就来，那10倍价格真金白银花出去买马的人，买到了一匹劣质马，他会善罢甘休？齐王被淳于髡忽悠一顿，见了苏代这么一个平庸货色，一怒之下杀了苏代，然后再迁怒淳于髡，这恐怕也是分分钟的事吧。所以说啊，没有那个金刚钻怎么揽得起这个瓷器活啊。流量如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的才华与能力啊，才是长红不衰的支撑力啊。在当下这个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里面，我们都渴望被认可、被尊重、被记住，但这份渴望不应该成为我们盲目追求流量、大蹭名人光环的急功近利之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我们练好立功、提升自己能力和价值的动力啊。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首歌是很让人共情的一首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他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歌曲除了回忆还有鼓励。那我想不管是什么年龄段都要有梦想，要充满勇气，要相信自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好，那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的《我的心里是满的》，那这首歌是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程璧的音乐非常值得反复来听，透过他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就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继续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歌曲《在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寻舟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我是一飞。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那这首歌是表达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

是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那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那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那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传递的积极力量。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开启未来的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是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他就写下了这样的旋律和歌词。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两岸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充满温柔感的歌曲，即将出场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呐喊》。作为张韶涵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呐喊》在发行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那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是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歌曲以抒情为主，旋律悠扬而略带忧伤，与张韶涵独特完美融合，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感染力。好，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李宗盛的作品《给自己的歌》。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黄子韬演唱的 Alone， 流行的音乐元素加上个性的说唱，这首歌是黄子韬的自我宣言，是的一首快乐的孤单歌曲。那歌曲是散发出了自信坦然，真的会感染听歌的每一个人，喜欢就行动，做最快乐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好，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这首歌的曲风大气。那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萧秉治演唱的《频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我是一飞。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点05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正少年》歌词描写了一群追梦少年在梦想与友情的激励下突破自我，从单打独斗到逐渐体会伙伴甚至对手的意义，少年们在歌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彭昱畅、董力、谢彬彬等清新有力的声线将少年的无限可能生动呈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以青春之我汇聚起中华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这首《致吾辈》中，张杰的演唱磅礴大气，高亢中尽显浩荡，坚韧中充满力量，展现了逐梦不息，青春正当其时。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是林子祥带来的演唱《胜败之间》。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由火箭少女101热力演唱的《荣誉星球》，超然歌声展现坚韧团魂。歌曲开头以整齐划一的歌声亮相，搭配独具中国韵味的大鼓，彰显着独属于火箭少女101的冲刺能量。朗朗上口的歌曲旋律和极具正能量的歌词，十分有记忆点，为听者带来勇气和力量。继续分享曾路德带来的演唱《全力一拼》。

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的歌曲《力》，用音乐大胆展现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混搭潮流音乐元素和中国神话传说，让听者耳目一新。歌手芙蓉飞表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绝的珍贵宝库，让年轻创作人从中汲取很多的养分和灵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马上要送出的是 GNZ48 演唱的《青春加油》。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弱小也会闪光的闪光精神，在逃跑计划演唱的《夏影》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唱无比自由的逃跑计划，象征驾驶着去往闪耀远方的列车，邀请你一起尽情去追梦。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叶倩文的演唱《命运我操纵》。

吸收不同的音乐养分，在摇滚当中加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对音乐人陈乐基而言，敢于打开自我，探索未知，解锁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创造的一部分了。刚刚送出的是由他演唱的歌曲《让世界听见》，展现了他不断的自我突破。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周杰伦的演唱《我是如此相信》。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犹如这首《光》所隐含的深意，多元包容却又朴实无华，没有过度的包装和矫饰。动力火车将自己最真实、最坚持的一面，无比坦诚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希望传达出对梦想、青春和爱的自由态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梦想终将绽放。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红尘宁桓宇带来的演唱《我乘着风飞过来》。感谢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段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热汤》，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清晰明亮，也是将情感倾泻而出，在副歌部分所有的思念都得以落地生根，化作诗意的远方。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ric 周兴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兴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遗憾包裹思念，唱出了对一个人的深深眷恋。歌曲的旋律流畅且深刻有记忆点，满溢着遗憾情怀与想念的歌词，和歌曲里的节奏起伏彼此共振，引发听者共鸣。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黄昏》。李健的声音呢是非常舒服自然，喜欢听李健的歌，不仅仅是喜欢李健创作的旋律，更喜欢李健的词。他的词总会充满暖暖深情，富有诗意，柔软的旋律，温暖的歌词，总是会让人莫名感动。好，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参与创作的歌曲《穿过寒冬拥抱你》。在这首歌里，我们会遇见一个暖心细腻的王源。穿过寒冬拥抱你，给予我们的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曾经的少年长大了，他并不满足只为你唱歌，他更想为你写一首歌，表达自己的内心。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带来的《安忍》。在这首歌曲里，听着能够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杰，大家能清楚地感受到张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心境上，都与以往截然不同。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是一首会让人想到青春时期的自己的歌曲，泛着泪光的听着、想着、感动着曾经年少的自己，曾经有过的疯狂、美好的过往在脑海里一幕一幕上演。是的，光良用最纯真的音乐、最直接的歌声提醒自己，原来未来一直都在。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时光一如既往》。那房东的猫作为一个女生民谣组合，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治愈，虽然她的声音有一丝少女的味道，但她的情感非常饱满成熟。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演唱的《守候》，这首歌是一幅用岁月与风霜浸染的情感画卷，它没有激昂的宣泄，只有克制和内敛，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千帆过尽后将心情沉淀为静默力量的叙事感。

好，听到的是曹轩宾演唱的《没关系》。当钢琴键落下第一个音符，曹轩宾饱含深情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出现，就将听者拽入了歌曲的情绪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不说》。这首歌李荣浩是为我们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听歌还是深情的才吸引人，也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我们需要歌曲中的温度，让我们去卸下心防，让所有的情绪爆发出来。

好，即将送出的是莫文蔚演唱的《不散不见》。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是一首让人很共情的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这首歌真的会让人深深的陷入回忆中，想起15岁的自己。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现在是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板块，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歌曲是深刻地描绘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心境，以及他们为生活不懈努力的坚持和勇气。那毛不易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感动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听者。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演唱的《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透过程璧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即将要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在意》，这是一首非常内心的歌曲，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却被这首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花开那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了解了一个关于记忆的真相，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某年某月，而是那个还能毫无保留的去相信、去期待、去受伤的自己。

0: 孤单的。
1: 好，刚刚听到的是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对未来开启的一个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之后，写下了这首旋律和歌词。好，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我》。这首歌就像是郁可唯的内心独白，唱出了自己的梦想，也唱出了感谢。歌词中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身边人的感激之情。
2: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2: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4: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2: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2: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4: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2: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在张韶涵生动的诠释下，整首歌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满溢在字里行间。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歌曲旋律流畅抒情，歌词细腻温润，配合王菲的独特的声线，意境清澈而悠远。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即将要听到的是宋念宇演唱的《我呢》。在小雨蛰伏与听者未见面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期待和存在，小雨都用音乐和自己应答，也响应着那些等待着他的人。无论看好看坏他的人，他用音乐证明自己的存在，更相信所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

好，听到的是于丁密组合，在组合名还是苏打绿时期所演唱的小情歌。吴青峰在创作时迅速捕捉情感，甚至在录唱时感动落泪。这首歌不仅是苏打绿的成名作，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每当听到小情歌，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爱情和青春的美好。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是病不如烟。
1: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2: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1: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朝闻两岸，
2: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集播出的朝闻两岸，